0: 好，进入红灯唱，我们就一起来唱歌吧。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好，我看到这个蔡叶明啊，我们粉丝八群的朋友说，早上好，今天早上的早餐是全麦面包和鸡蛋蓝莓和咖啡啊。当然了，还有看到我们粉丝群的有朋友在说，今天唱歌好开心，又到了红灯唱环节。那我们欢迎这些好开心的朋友，喜欢唱歌的你，跟我们一起来唱歌吧。
2: 是的，大家千万不要吝啬你们的好声音啊！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下意识如果想哼唱的时候，那也请打开手机，打开爱回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歌声发来吧。
0: 第一首歌大家很熟悉，也是昨天有人点播，今天好一大早就有人提醒我们别忘了唱雨蝶。好，我们一起来唱。

0: 雨蝶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指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今天有你会唱的歌或者想听的歌呢？都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分享。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孤身。
1: 这歌好难唱哦，连假声都那么难。
2: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开口，你知道吗？正在酝酿情绪当中。
1: 好，指纹。
2: 当然也希望会唱这首歌的朋友们啊，多多把你们的好声音发过来哦。
1: 哎，这是我们第一次唱哦。
2: 是的，
1: 还真好听哦。
2: 所以我都怯怯。
1: 那再唱一点吧。

来喽！我城门来自东方的骄傲，同一尊。张杰来喽！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端上中国的

0: 这个鹏哥说他一句不会，唱不起来了。
1: 来喽，
0: 大家自己唱吧。
1: 我们给张杰一段 show time 的时间。
0: 会唱的大家自己唱。一起来唱。
1: 完了，好不容易回一段，还没跟上。
0: OK， 来。

0: 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五环桥。
1: 好，我们一起来唱完这首歌，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哈，也是来自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雨墨点播，他说临时加一首歌吧，想听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另一半啊。好的，那就一起来唱这首歌。

0: 好，今天红能唱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期待你们的声音哦。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

0: 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们看到咱们的粉丝群啊，你看啊，看到咱们粉丝八群的这个825，他就说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去自驾318了哈，他一曲蓝莲花是不是，然后他就发了这个318啊。然后那个蔡彦明也说一曲蓝莲花此生必驾318。他说825说20岁想去的地方，到了30岁再去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对，然后你再过段时间，过几年，再过10年，40岁再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会有心境上的转移。
3: 对，有些歌曲真的听起来就会让你有一种很心动很冲动的感觉啊。
2: 对，我觉得大家不光喜欢听，也可以来唱一唱。
3: 这个就是唱歌的魅力了哈。看到盘点雨记录哈，他发的是这个在车上正在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发来视频了，拍的是
2: 你的歌声，
3: 不是我们俩的歌声吗？雪容莹啊，对对对，就我们前面不会唱，后面唱了。他说哈哈哈，听见了，贝贝唱的好好听哦。谢谢盘点雨记录。
2: 怎么点评一
3: 下我呢？也好听，都好听。蛋蛋说，宝子们吃饭了吗？我吃的是杂粮饼，还有东方树叶以及牛奶和小番茄啊。又在又在说没吃，看饿了哈。
2: 对，
3: 小强。
2: 说宝子太惨了哈，酱香饼配豆浆
3: 也挺好的，也很丰盛啊。好，我们继续呢，看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蓝天啊唱了两段，他说后面这条是完整的，前面一条没有唱完哈。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条。

0: 啊，指纹，哎，蓝天每次唱歌都是那么的深情
1: 款款。我就猜到了蓝天一定会唱指纹这首歌曲、今天有人点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蓝天会不会来唱，果不其然，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蓝天很适合唱这种真假声转换的，像这种 R&B 曲风的歌曲，非常棒啊。
0: 是，除了蓝天之外哈，这首歌还有 LYX
1: 也
0: 来投稿了，
1: 投稿指纹。

0: 看到你好明天他说话，刚刚听到张杰的雪龙吟就联想到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啊，昨天才听了这些红歌，每首歌听了都让人热血沸腾啊。
1: 嗯，对，这是歌曲的力量，对吧？
0: 对，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还看了一下这个王力宏演唱会嘛，就是天地龙鳞的时候突然间摔了一跤，但他坚持把整场3个小时演唱会呢全部都给唱完了，
1: 非常敬业的一位歌手。
0: 对，你看都有包扎流血了，但是很敬业啊。要为他点赞。
1: 是，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亲亲小宝的歌声。
2: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管谁，

0: 好，
1: 好，谢谢亲亲小宝，感觉还没有听完啊，有那种戛然
0: 而
1: 止
0: 还没听
1: 的
0: 过
1: 感
0: 瘾
1: 觉。
0: 是吧？
1: 对，可以多唱一几句哈。
0: 嗯，看到我们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哎起迟了，着急忙慌的赶去上班，然后发现群里忘记打卡了哈。还有玉鱼玉鱼，他说早饭分享一下自己卤的周黑鸭的鸡腿鸡蛋哦，
1: 哇，厉害了！
0: 还有一份这个沙拉生菜哈。好的，我们也是谢谢大家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微信平台我们的粉丝群哎分享各位的早间状态，还有就是分享你们的好声音，我们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加入到咱们的红灯唱环节。
1: 嗯，那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当然我们早上7:30那波福利哈，就是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我们主推的产品呢是来自于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是450毫升大容量的那款哈，450毫升，福利价格只要199元。
0: 对，
1: 你夏天涂完防晒，包括这个卸妆啊，用这款产品真的可以非常的省心，让你做好日常的清洁。
0: 对，450毫升大容量，一次呢两泵也就很够用了哈。所以想要看这个价钱的朋友，想要购买的，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
1: 嗯，是的，另外商城呢还有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这个面霜套装哈，其中包含了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你下单的话还加赠这个赫莲娜的洗面奶125毫升，这一套的福利价格是999元，非常适合想把这个日霜、夜霜、晚霜一次配齐的朋友来购买哈。
0: 对，日夜面霜一次配齐啊，还有兰蔻的新版的粉水400毫升两瓶装，总共是800毫升啊，一共是199，大容量的化妆水，日常拍水啊、湿敷都是非常方便，也不会心疼啊。当然，今天7:50，这个开始的10元秒杀是赫莲娜的洁面小样20毫升，限量5份哈，这个数量很少。可能已经目前抢完了，所以感兴趣的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没有，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库存啊。关注我们的后续，每天早高峰的10元福利都会有一些给大家推荐的。
1: 嗯，当然新用户呢，你现在还可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券哈，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一个券包，其中呢有这个很多的不同的面额的这个减免券哈，当然你下单完之后呢，还可以有机会参与现金的红包抽奖。那具体呢，以商城页面为准。
0: 好，记住两个口令：买主商品，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五二零”，回复“给力”，10元秒杀相关福利，回复“彭可”或者“贝贝”哈，我们俩的名字。那植村秀的卸妆琥珀油呢，450毫升，今天只要199，数量有限哦，喜欢就可以去看看啦。

0: 好，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啊。说到这个进入七月哈，高温持续上线，这个暴晒之后的汽车我们都知道是隐藏的一个危险地带，哪怕车窗留缝啊，车内的温度呢短时间也会飙升到50-60度，而且每年都会有孩子被困车内中暑遇险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1: 因为小朋友的代谢特别的快，散热能力很差哈、这个密闭的车厢空气不流通，汗液无没有办法蒸发的情况下呢，短短十几分钟就可以诱发热射病，轻则呢呕吐乏力，重则昏迷，多器官受损，甚至是留下永久的神经性损伤。
0: 是的，家长不管离开多久啊，绝不要单独把孩子留在车内，下车之后呢要检查后座，养成随身带钥匙的习惯啊。
1: 当然要教会孩子啊，被困的时候要按喇叭拍打车窗呼救，发现孩子中暑要立刻呢将孩子抱出车外，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0: 对，要到这个时候要持续用这个流动的凉水来擦拭全身，重点像这个敷脖子腋下、腹股沟，快速的降体温，然后同时拨打120啊，不要单纯的煽风喂药拖延时间。
1: 对，最后也提醒各位家长

不要心存侥幸哈，这个高温车厢没有几分钟没事儿这种说法，多留一份心就能够避免一场悲剧的发生。来听金志文这首《发芽》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我们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慧兰的板块啊，一到夏天，重庆的主城真的热得翻滚的像红油锅一样啊。但是呢，你只要从重庆开车2个小时，就能到一个地方叫武隆。这就是一个纯天然的清凉。

0: 像秘境啊。
1: 没错，说到武隆啊，这里的夏天呢全靠山水降温，大山呢阻挡住了这个燥热哈，而峡谷呢又兜住了凉风，整片区域呢剩下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哈，也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晚上出门的话还得披一件外套。本地人都说啊，哎，在这里生活特别的巴适哈。
0: 对，说到武隆，它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啊，被称作中国喀斯特百科全书，风景类型特别丰富，这里的仙女山足足有33万亩的草甸啊。有这个南国第一墓园的美名。
1: 嗯，这个放眼望去哈，草地呢是连绵起伏，蓝天白云压得很低，牛羊呢在草地上慢悠悠地吃着草，还有小火车穿梭在其中，风吹过来哈，身上燥热瞬间就散了。
0: 对，山上呢还有一条4.5公里的一个波浪观光公路啊，这个路面高低起伏，两边都是绿草森林，自驾沿路走，哎，随手就能拍出很好看的照片了。
1: 嗯，没错，如果是喜欢小众风景的话，你可以去这个七路坪，还有武隆以及福林、丰都三地交界的地方，海拔那也就1800米吧。这个大片的草甸哈，搭配上林海，人少原生态哈，徒步露营都很合适。风景呢，就像阿勒泰一样，非常的治愈
0: 啊。当然，自驾发烧友呢，也不要错过这里的白马悬崖环线啊，整条山路蜿蜒曲折，能够打卡重庆24道拐。那站在这个望仙崖呢，脚下是1314米深的一个乌江峡谷，云朵仿佛就伸手能摸到一样。
1: 嗯，没错。那除了草原山路之外，武隆的溶洞更是天然空调房，常年恒温16度，还有呢这个氛围感的一个天眼洞哈，就完美还原了《盗墓笔记》当中的场景，洞口是那种很狭小的，只能弯腰进入，深入地下50米可以看见一尊石佛，那一束呢天光从溶洞顶上打到这个石佛身上，神秘感直接拉满。
0: 对，当然还有世界级的喀斯特的一个地标天生三桥啊。全球独一份的连环天然石桥群，3座石桥呢横跨峡谷，谷底呢青瓦，而且呢仙气十足，当然也是满城近代黄金甲，像变形金刚4的一个取景地。
1: 对，我记得在这儿还买过一个钥匙链哈，戴了好多好多年，就是那个变形金刚的造型。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很打卡，很出片哈。旁边呢还有这个水龙峡的一个地缝就像一个大地裂缝一样哈，直接撕开了。你坐电梯呢可以直接到谷底，沿途的瀑布呢溪流不断，抬头就可以看见一线天光。
0: 对，那这里的芙蓉洞和世界两大知名的洞穴齐名，那洞内呢30多种钟乳石奇观，5大绝景惊艳夺目啊！进洞不穿外套，你都会觉得特别冷啊。
1: 嗯，没错，还有这个芙蓉江啊，包括乌江画廊的一个江水碧绿如玉哈，你可以乘坐游船，两岸的峭壁相伴，既有呢这种非常凉爽的风吹过哈，同时呢你还可以打卡什么呢？就是这个古老巴人一个悬光的遗迹。也是非常的震撼啊。
0: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武隆的美食，听到这首《夏日和你》。

0: 好，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这个武隆。逛完重庆这个武隆的山水美景呢，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烟火美食，每一款都特别贴合重庆人的口味
1: 比如说清晨你可以先来一碗招牌碗碗羊肉，这个可是羊角码头传承多年的一个特色小吃汤底的浓郁扎实，带皮羊肉炖得很软烂，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吃的那种对羊肉各有那种膻味完全没有，你可以蘸上本地的这个胡辣椒还有麻香以及这个辣香肉香融合在一起，一口下去特别的暖胃
0: 对，那当然中午想吃河鲜就去江边点一份乌江活鱼，江水养出来这个鱼肉鲜嫩紧实，放进这个红汤锅里一煮鲜辣入味，越吃越上头。
1: 没错，简单实惠的正餐首选呢，大家可以吃一下豆花饭这个滑嫩的豆花配上香辣的蘸水，米饭呢煮的会偏硬一些，搭配上几样小菜，20块钱就可以吃得很满足，本地日常都喜欢这么去吃
0: 对，那各式特色小吃也是不要错过的潇湘十足的这个胡辣壳米粉是当地特有的，还有这个炭火熏出来的辣椒香气鲜米粉口感顺滑，外地人都觉得这个味道真的特别好吃
1: 还有很多这个重庆外地的游子回到家乡心心念念的洋芋花这个调和和普通的狼牙土豆完全不同它是香辣入味的口感
0: 还有手工鲜苕皮羊角豆干也是当地特色这个烧的苕皮呢外皮非常的微脆，内里软糯，酸辣焦香，一口沦陷。当然了，青岛呢雾气重的时候还可以来一碗武隆油茶这个米糊顺滑粘稠，淋上油辣子，再撒一把金黄酥脆的馓子，一定要趁热吃，别泡软了，咸香解腻
1: 还有这个绝巴炒腊肉也是本地餐桌必点的一个家常菜，山野绝巴呢搭配上醇香的腊肉下饭真的是一绝
0: 所以说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街边的宵夜，武隆的美食评价实在，满满的山城烟火气，所以逛完清凉山水配上地道美食，这趟避暑之行才算圆满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这首歌《时间的答案》送给大家，有机会去武隆转一转吧。

0: 卡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梅雨季啊，空气里到处都是潮气，那走到哪你就会觉得黏糊糊的，就感觉人啊都要快闷得发霉了。
2: 其实咱们人还好哈，通风洗澡就可以缓解，但是家里面如果你涂了什么大米面粉杂粮哈，这个保管不当真的会发生霉变。
3: 对，很多人觉得哎，切掉发霉或者洗洗煮煮就能继续吃，但是哈，霉菌生长会产生真菌毒素，可不是简单的高温就能消除啊。
2: 相关数据显示哈，全球呢每年1/4的粮食都会被真菌霉素

0: 留一个缓冲，包括你进屋之前可以先在楼道或者是门厅停留一两分钟适应一下这个温度，那出门呢也可以先在门口慢慢缓一缓，然后呢这个室内呢可以常备一件薄外套哈，披住我们的肩膀，这个关节很重要，肩颈关节啊。
1: 还有就空调温度嘛，尽量设置在26度左右啊，搭配加湿器来提升它的湿度，定时的开窗通风，定期的来清洗空调滤网，减少病菌的滋生。
0: 也希望炎炎的夏日哈，大家都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时间到了8:53，要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当然了，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咱们的年轮演唱会的活动啊。那咱们年轮演唱会现在目前正在寻找领唱员，所以我们呢欢迎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0: 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招募哈，这个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喜欢唱歌、爱唱歌、唱好歌就可以来报名。关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啊，这个要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回复完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进行联系。
1: 好了，8:54结束今天音乐陈飞扬，我们感�些各位的收听，明天早间的7点，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送给大家，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吃火锅，菜和锅底都上了。
3: 哎，我说服务员，
4: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3: 你说，我敢不敢把手放进这滚烫的锅里头
4: 啊？应该不敢吧？
3: 不敢？那你还不赶快把筷子给我拿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0: Greetings, here we go。
9: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好，欢迎大家在9点01分的时候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我，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我们的微开场特别想跟大家来聊聊看，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呢，就是都已经是机不离手哈，手机太好玩太好看了，以至于可能我们大家也有一个这个数据公布啊，就平均可能每6秒钟，大家都会翻看一下手机，所以现在每天用手机已经超过了5个小时，怎么办呢？就会明显降低自我形象的认知了。简单一点说，就如果你每天都用这么长时间的手机，哎，就觉得自己变丑了。尤其是用手机看视频啊、看小说啊、玩游戏的人呢、比用手机学习接收信息的人更容易对自己的外貌不满。青少年尤其要少玩手机。那什么原因呢？因为社交平台充斥着经过精修的完美形象和滤镜的美颜，如果你长期的浏览，会不自觉地带入比较，拉低自我的评价。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负面认知还可能会引发不健康的减肥行为，比如说过度的一些节食啊等等等等。所以你会觉得，哎，为什么越刷手机越觉得自己的颜值很低，完全跟不上了。丢掉手机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那哪怕照顾一下自己家人的情绪啊，你去补一个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啊，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全民运动健身，然后周围很多很多的一些场馆啊，你如果仔细去看，一瞬间就像雨后春笋般起来了。那如果你还可以去做一些有氧的，比如爬山呐、公园散步啊、绿植啊，就是你只要走出去，你丢掉手机，你会发现眼睛视力好了，心情也愉悦了，然后各种状态都会更加的明媚。你会

觉得一切都好起来，好不好？我就觉得每天也不可能一下子这个用手机的时间骤降啊，每天少看一点点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很自律的做起来。来听到方大同薛凯琪这首歌，名字叫做《天生一对》。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欢迎回来，9:1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身体严重缺觉的一些表现哈。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越来越多人用透支睡眠的方式来填补白天不够用的时间，所以经常这个样子身体也会悄悄地发出警报了。那怎么办呢？躺下立即入睡啊。那比如说你经常躺下过后5分钟内就能入睡的人，可能是存在严重的睡眠不足甚至睡眠障碍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比平常更冲动，你突然爱吃甜食，冲动购物，这都可能是缺觉在作祟。那缺觉会严重影响大脑的前额叶的皮层，这个区域呢主要负责判断、冲动的控制、视觉练习和注意力。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判断力下降，做事冲动。再有呢，就是缺觉的人啊，往往很难有自发性的复杂的话语，那更加容易出现比如说口齿不清啊，爱用陈词滥调，口吃和说话单调等等问题。再有就是充足睡眠有助于巩固记忆，改善情绪。睡眠不足呢会导致难以形成记忆，逻辑思维不清，没有办法深思熟虑和理性行事。再有呢，就是睡眠不足的时候，人更加难以抵御薯片和冰淇淋等等不健康食品的诱惑。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觉会影响人体两大激素，瘦素和生长素，所以它会增加人们对食物的渴望。终于又给自己爱吃这种碳水或者说这种很高热量的食物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我昨晚没睡好啊，所以我想吃一点甜食让自己快乐一点哦。还有一些什么方面，我们先来听歌，稍后跟大家来聊聊看。你也可以对号入座，或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睡不好的时候你都怎么办。来自于周深，这首歌名字叫做借过一下。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哎，借过一下。不好意思，你挡住我的路了，我可以借过一下吗？我之前好像还听过一首歌，哦，原来你不是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你只是想借过一下而已。那如果是当初是这种选择的话，你为什么要选择从这条路借过呢？因为这首歌，因为周深他每每演唱的都是就是叫做很素人的那种生活状态啊，很多人喜欢去听他的演唱会，然后听到的好像就是自己的心声一样。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身体缺觉的一些迹象，躺下立即入睡，比平常更冲动，爱说陈词滥调，比以往更健忘，更加容易产生饥饿感。再有就是一句话会读两遍，你看书读报的时候经常要看两遍或读两遍，那是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和睡眠不足的一些表现。那么美国睡眠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导致注意力下降，削弱人们的这种瞬间的决策力，还有就是它可能会导致走路不稳，肢体不协调，做事磕磕绊绊的问题。还有就是白天坐车或者是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候很容易睡着，意味着你可能需要补觉了。睡眠充足的时候，白天应该比如说警觉度很高，精神抖擞，即便置身在较暗或者沉闷的环境当中，也不容易立刻就入睡。来自于李宇春，这首歌名字叫做下个路口见，以及稍后刘仙华的歌。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我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看，就是因为现在小暑过后啊，天气明显的就觉得这个暴热了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日常通勤选浅色衣服，降温防晒，还是深色。首先呢，炎夏日怎么穿？凉快就怎么穿。那么同款面料不同颜色的衣服暴晒过后温差呢可以超过20摄氏度，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那么黄色红色和绿色超30摄氏度，蓝色紫色超40摄氏度，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那么户外徒步啊，野外活动的时候怎么穿？不要穿白色，因为一旦遇险等待救援的时候，它会直接变成隐身衣。那优先要选择什么呢？就是橙色啊、荧光黄啊、荧光绿啊、正红色啊等等醒目的颜色。前往花草茂密、蚊虫比较多的地方怎么穿？在昆虫眼里，亮黄、亮绿等等是同于鲜嫩的花草。要是不想招虫，就舍弃亮色系，你要选择深色衣服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安心的这个很舒服的状态来过夏天。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他喜欢去玩户外，所以就是暴晒过后不同的颜色温差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我们就告诉大家怎么去选一些颜色。另外因为也考虑到喜欢玩户外的朋友可能安全性的问题啊，所以就是你优先要选择比如说比较凉快的，然后再要去选择比较救援或者是比较显眼的，比较太多跟大自然颜色比较接近的就混淆在一起咯。许佳莹这首歌名字叫做《得到太阳》。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徐佳莹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得到太阳》。欢迎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因为夏天呢雨水比较多，所以暴雨天回家过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啊？也要给大家有个稍稍的提醒，也算是防微杜渐。首先呢是防皮炎，非必要不涉水，因为涉水回家及时用肥皂去清水清洗双腿，擦干过后呢，在指尖等褶皱处撒上爽身粉，保持干燥。穿雨鞋过后呢，要特别注意去透气，每天换这个袜子防真菌感染。如果脚部已经出现了瘙痒红斑，及时使用含真菌成分的药膏或者是就医。再有就是如果遇到雨天，就是关闭门窗，拔掉电源插头，不用的电话或者是淋浴器，然后还有出门穿雨鞋起到绝缘作用，不在树下躲雨，不靠近电线等等电力设施，突遇雷电立即蹲下，双脚并拢，并且摘掉金属配饰。再有就是厨房卫生间用烘过后呢，及时脱干积水，衣柜啊橱柜啊放木炭或者是除湿剂，碗筷案板保持干燥，可用消毒柜或者是沸水去进消毒。天气转晴或者是将物品暴晒，粮食发霉或受水浸泡过后将不再使用。另外呢，衣服洗干过后用烘干机去烘干，或者用吹风机辅助吹湿衣服当中的这个衣服，一旦反

潮及时取出晾干，开启空调除湿模式，保持室内的一些干爽。另外呢，就是不吃生冷的一些食物，蔬菜水果接近洗净或者是削皮再吃，也不用害怕这个，比如说有受伤啊或怎样，用碘酒或酒精消毒，严重的时候及时就医，必要的时候来注射破伤风针。周杰伦《告白气球》以及 Carrie 莫文蔚《那可不一定》。

0: 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好玩特别有趣的一些现象哈，就是我们前两天说到了一个名词叫做通晴的天气，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早上的时候空气特别好，然后突然一下下雨，可能就是在中午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晚上下班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峰期，不管是早高峰和晚高峰。那么夏天的大雨确实比较容易在这个时间段，为什么呢？因为17点到20点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下区降水强度很高的一些时间段，所以华南呐、东北呀、华北呀，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啊，都是在傍晚下雨下的最多，尤其是在持续1到3小时的短时的阵雨。不仅如此，工作日下大暴雨的概率呢，也比周末要大很多。所以你就明白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通晴雨的这种情况出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跟路上开车的司机朋友说，首先呢要低速啊，然后要匀速过水域，要稳住油门，然后千万不要冒险行驶，一般会选择比较高的地方或安全的地带来停车，然后不要盲目的去涉水，也不要驶入这个急流，车子在水中熄火的时候也要立即离开车子，比如说如果已经驶入急水了，应先解锁，比如说车门，打开车窗，你去多观察水线的位置和前方的情况，随时准备被逃离。我们防微杜渐，像这样子的，我就开车遇到的一些平时的小急救啊、小窍门啊，就大家其实都应该很好的记在自己的这个脑子里头，它变成一种肌肉记忆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要用太多时间去思考啦。来自于陶喆，这首歌名字叫做《一念之间》。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欢迎大家在10:01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世界十大著名的建筑排行榜。因为人类文明的不朽的丰碑，它其实是从古埃及金字塔到迪拜的哈利法塔，十座建筑杰作跨越时空，凝聚着无与伦比的工程智慧、艺术灵魂与文明密码。有胡夫金字塔的未解之谜，泰姬陵的永恒泪目，长城蜿蜒的巨龙之姿，他们以石头的语言讲述着人类对永恒爱与力量的终极追求。那么人类文明史上无数建筑杰作承载着历史、艺术和技术的巅峰成就，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选出了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一些建筑，他们以其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傲然矗立在世界建筑之林，供大家来参考和鉴赏。所以我们要从哪一个这个国家开始走起呢？首先我们是说埃及金字塔群哦，它是位于尼罗河西岸的古萨高原，是埃及以及法老追求永生的宏伟的一个陵寝。那胡夫金字塔呢，大金字塔是其中非常大的，建于公元前2580年的，曾经是世界最高人造结构，达到3800年之久。它的精确的几何构造、数百块巨石严丝合缝，和天文现象的惊人关联，就像猎户座的腰带三星对齐一样，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谜，也象征着古埃及无与伦比的工程技艺，那当然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一个永恒的丰碑了。来，我们听歌，这首呢就是来自于陈粒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果实》。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粒，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果实》。欢迎回来啦！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非常棒的著名的建筑排行榜。那第一个呢，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埃及哦。再来看看中国万里长城，中国北方的辽阔疆域，当然也是人类史上规模非常宏大的一个军事的防御工程。它的修筑呢是始于春秋战国，尤其是在秦汉明三朝为盛，现存的遗迹主要是明代所建，绵延超过了2万公里。它并非是一道连续的城墙，而是由城墙，然后由烽火台、城堡组成的一个复杂的防御体系。那依照险峻的山势蜿蜒起伏，就像一条巨龙一样，长城呢也是中华民族坚韧意志和卓越组织能力的一个象征。它见证了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碰撞还有交融。再有呢，就是印度的泰姬陵了，它是坐落在印度阿格拉亚莫河畔，当然了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棒的伊斯兰建筑的一个艺术巅峰之作。它建于呢1632年和1653年，纯白大理石建筑的主体建筑比例非常的漂亮，四角耸立细长的尖塔，中央巨大的穹顶的优雅圆润，然后建筑表面镶嵌着繁复精美的花卉图案和经文的一些雕刻，而且呢它运用了半宝石镶嵌工艺，最主要呢就是水中的倒影和晨曦暮色完全的交相辉映，营造出了无与伦比的浪漫和哀愁，所以它被称之叫做一滴永恒的泪珠。我们来听郭顶这首歌，名字叫做《我们俩》。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我们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带大家来盘点到的就是非常棒的一些建筑哈。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哇非常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它并非一道连续的城墙，它是有城墙啊城堡组成，所以它见证了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那种碰撞和交融，当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坚韧意志和卓越组织能力的一个象征了。再有呢就是太极陵了啊，它有一个中央巨大的穹顶，非常的优雅圆润，建筑表面镶嵌着繁复精美的花卉图案和经文雕刻，运用了宝石半宝石镶嵌工艺，它水中的倒影和晨曦暮色交相辉映，营造出了无与伦比的浪漫和哀愁，所以被誉为叫做一滴永恒的泪珠。再有意大利的罗马斗兽场，位于罗马市中心，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公元72到80年建最宏伟的一个圆形竞技场。那么这座4层高的椭圆形建筑呢，可以容纳5到8万观众，它的外立面呢是由石灰华巨石建筑，采用经典的拱券结构，宏伟壮观，内部设计非常的精妙，复杂的通道系统和地下的兽笼升降装置支撑着角斗士搏斗，然后还有野兽的狩猎啊等等的一个盛大的表演。那当然它也是古罗马建筑这个工程建筑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核心建筑，尽管部分损毁，但是它的磅礴气势仍然是非常让我们震撼的。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10:30，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今天我们的温音乐当中，我们要来听温岚的歌神开场，听到这首《我全都相信》。

嗨，这首歌来自于本期微音乐啊，我们要听温岚的歌，这首歌叫做《我全都相信》，它是傻瓜之后的傻爱三部曲，也是精准戳中了女生在爱情里面那种执迷付出，哪怕遍体鳞伤仍然选择全然相信的心境，是一首非常具有共情力的抒情作品。然后它是以深情钢琴为核心伴奏，没有繁复的配器堆砌，把全部空间都留给了人声，让情绪的表达更直接更纯粹。拿温岚的歌声呢，就像一把温柔的铲子，它挖开了这个听者心目当中尘封的那个情感的记忆，把为爱奋不顾身的那种很痴傻的状态又唱得淋漓尽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己曾经过度付出的那种经历，所以歌词里面才会有我全都相信，相信你说的每一句，每一句只差一句我爱你的这种核心点，所以它点破了很多亲密关系里面的那个遗憾，就是女生她抱着自欺欺人的勇气，死守着承诺，却始终等不到对方那句最直白的告白，把清醒的沉沦的爱情这种困境刻画的入木三分。好了，继续回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傻瓜》。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温岚，也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傻爱三部曲》当中的另外一首，叫做《傻瓜》。那这首歌曲，它是由吴克群根据温岚当时真实的失恋经历所量身打造的，精准唱出了都市熟女，就是面对情感背叛时的那种纠结的心态。所以，他戳中了无数在爱里甘愿付出、屡受伤害却仍然不愿投降的这个很多听众的共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编曲很简单，再搭配着温岚非常具有辨识度的细腻的唱腔，没有过度的炫技，可是它却能够把爱里那种傻诠释的直击人心，感染力非常的强。好了，继续回来喽，现时间是10:41，下一趴我们来听到它的《蓝色雨》。

蓝色雨，它是就是很夏天很舒服的那种，R&B 的那种感觉。那再加上温岚的这种声音，非常的细腻松弛，不嘶吼也不煽情，可是它却能够把藏在思念里的那种情绪揉进每一句唱腔里面，所以氛围感又非常的好。再加上因为蓝色雨啊，还有这种茉莉的凋谢啊，它都意象着离别，所以蓝色雨已经远离，我还在原地，这种反复吟唱，把没有说出口的执念又刻画的克制又戳心，所以很多人觉得哇，这首歌整体听起来是非常的不庸俗。好了，继续回来喽，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周董来助阵，听这首歌曲来自于他和温岚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屋顶》。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温岚所带来的《屋顶》，也是由周杰伦共同来加盟演唱的一首歌曲。然后时间已经到了10:52，今天节目要结束啦。然后最后呢，我们有福利送给大家。今天气温已经比较高了，开始上班的请大家多多注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查看哦。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薇薇，明天见。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站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
3: 哎，我现在真是又肥又老又丑啊。哎，你也夸夸我嘛，让我长点自信嘛。
4: 你这个视力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退化呀，这嗷嗷棒了。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7月9日，也是星期四啦，
2: 小周末终于来啦。
1: 所以开场的时候一定要祝大家周四快乐。周四啊，
2: 是
1: 这个快乐一点都不违心，因为到了周四呢，的确就是很一般的这个心情啊，要稍微的增进一些了，
2: 好一些些了，终于熬到周四了。
1: 周五的时候呢，就不是一般了
2: 啊，
1: 那是很不一般了，
2: 那是非常的开心啊。
1: 周六的话呢，那就是会起来了。
2: 是，
1: 不过周日的时候呢，
2: 哎
1: 呦很一般。不过周日的这个一般呢，大部分是周一给的
2: 啊，
1: 周一呢特别一般，周二呢
2: 最一般，
1: 周二就是更一般
2: 啊，
1: 没有之最，只有更加。哎呀，这个我们现在不要想那么多
2: 啊，
1: 今天呢。就是阳光灿烂嘛，
2: 是的，
1: 而且心情又特别的好，
2: 没错
1: 啊，那就希望大家今天做什么都一切顺利吧。
2: 好的，
1: 今天周四的时间段哈，为了配合我们今天的好心情，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其实为大家准备到的都是我们精心罗列的一些本周的新歌的部分。
2: 没错，那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哈，到了周四的时候，除了有这些好听的新歌之外，我们后一个小时那就更厉害了，
1: 是
2: 会请到两位非常厉害爱唱歌的这个大神级别的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唱歌给你们听哦。
1: 哎呦，这个评价这么高啊。
2: 那当然了，
1: 搞得今天两位嘉宾一会儿不敢上节目了
2: 啊。那倒不可能，
1: 你要是就是捧得太高了怕摔下来疼啊。
2: 你知道今天这两位我们的嘉宾朋友特别可爱，还来一句啊，那个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不要提前过来彩排一下。
1: 要不要彩排，就是这种特别认真的态度啊，
2: 值得肯定
1: 啊，真的值得肯定
2: 啊。
1: 而且呢，我们还在群里说，哎呀，那就不用彩排了吧。然后他们说，哎，需要彩排吗？哎呀，就搞得好像我们，对吧？
2: 啊，是，
1: 就是有点不太好意思
2: 啊。是的，很认真啊。
1: 今天呢，在后一个板块，因为我们其实从上个月开始嘛，后一个环节呢就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年轮麦克风啊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环节。每天在这不是每天了，每周四啊，后一个小时都会请进两位年轮领唱员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分享年代歌曲和他们的年代故事。
2: 今天我们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这两位其实也是我们就是节目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
2: 两位唱歌都很动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好了，前一段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接受一下本周的新歌。当然开场呢，今日份的快乐还是要送给各位。好了，全民
2: 哈哈哈，
1: 很多的朋友，就是日常闲暇的时候，喜欢打打扑克，你像我们这边人都喜欢掼蛋嘛，
2: 掼蛋
1: 啊，然后再往前倒呢，就可能很多人都喜欢斗地主，斗地主、抢地主，斗地主都玩过，对不对？那你们知道啊，哪里的人，是最喜欢叫地主的吗？
2: 哪里？那应该每个城市都有吧？
1: 啊，每个城市都有，对吧？我要最喜欢的，就是哪里的人是最喜欢叫地主？因为打地主的时候都是，叫地主，叫地主，不叫，不叫，抢地主，都是这样的吧？
2: 是。
1: 那我请问，哪里的人，最喜欢叫地主？就是每一次只要一打斗地主这副牌，玩这个游戏，他就必须要叫地主，
2: 必须要叫地主，
1: 必须叫地主，
2: 好胜心很强啊！
1: 哪里的人？
2: 哪里呢？
1: 哪里？我们生活在
2: 有没有一个选择，
1: 我们生活在哪州哪座城市？
2: 合肥啊。
1: 对，合肥人最喜欢叫地主，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泸州老窖啊。
2: 哦，
1: 泸州老窖
2: 啊。
1: 哦，所以每一次打地主牌的时候，就是老是叫地主啊，泸州老窖啊。所以我们合肥人最喜欢叫地主。对号入座一下啊。
2: 好的好的，你这个挺有意思。
1: 来，今天你的笑话是什么？
2: 那你既然都是跟这个地域有关，我今天这个也

0: 配合一下吧。
1: 哦，
0: 来自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啊，四个地方的
1: 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啊、
0: 四个地方的四位小伙伴
1: 哦，
0: 约着在暑假的时候一起去潜水。
1: 哦，一起去潜水，
0: 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哎，挺好
0: 啊，很舒服，然后呢又很解暑。
1: 嗯，
0: 但是到了地方之后大家都准备好了，这个山西、河南、河北的人都愉快地下去了。
1: 哦，那山东的朋友呢？
0: 他为什么不下去呢？
1: 为什么不下去呢？
0: 那因为
1: 山东的朋友为什么不下去呢？
0: 因为卤不要钱。
1: 什么卤不要钱？
0: 山东人那边是不是吃东西吃面什么的会加点卤啊？
1: 啊，加点卤
0: 啊，卤是不要钱的
1: 啊。
0: 然后卤是不是另外一个字儿代表山东啊？
1: 啊，卤啊，
0: 不要钱，钱钱
1: 啊，潜水的钱啊，
0: 卤不要钱，
1: 卤不要钱，这个钱是潜水的钱，卤不要钱，就山东人不要潜水，是这意思啊？
0: 是的。
1: 哦，山东的朋友啊，以后不要去潜水了啊，嗯，不要潜水。好了，为了自己安全着想，我是开玩笑。十一点的十分，一起来接收本周的新歌。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汪苏泷，全新的专辑呢是之前两周就已经正式的面世了啊，陆续给大家分享这张专辑里面的新歌。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汪苏泷写故事的人，之前其实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首歌了，而且这首歌呢除了值得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他的 MV， 因为 MV 的部分是由汪苏泷和雨琦宋雨琦 Ider 的那个宋雨琦共同来出演的，讲了一个末日僵尸末日僵尸啊，末日僵尸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啊，还是个科幻 MV。
1: 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0: 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起床的时候看到窗外阳光已经透过窗户照进来了。其实我很喜欢每天早上的时候拉开窗帘，然后透过窗户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感觉。
1: 是的，
0: 夏天的话会有一点热，觉得好像开了空调都没有什么用一样。但是我就是很喜欢晴天呢，
1: 就是很喜欢阳光。
0: 哎，
1: 然后就感觉哇，整个人又被照亮了。
0: 哎，真的会这样。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跟我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就是一到阴雨天的时候，感觉自己哎呀，好像起床的时候这个起床的这个动力好像就不那么足了哈，
1: 浑身没有什么力气
0: 啊，就感觉这样的天气其实就适合在家里面，不适合上班。但是一到太阳天的时候，你就觉得
1: 浑身充满干劲儿，
0: 真的，这样的天气就适合出外旅游，也不适合上班。
1: 那到底什么时候上班？
0: 晴天雨天啊，好像看起来好像好像都不太大哈、开玩笑啦，对不对？但是晴天的时候，当然就是浑身都很有劲儿的感觉。
1: 是，
0: 对，
1: 那台风天呢？
0: 台风天，台风天就更不适合出门啦。像我们这种特别轻飘飘的人，就是特别体重轻的人，很瘦的人，
1: 出门适合出门？
0: 出门就不适合出门啊！出门就会被飞起来了。对，
1: 也是啊。大家应该有在关注到最近这个台风巴威，它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
0: 而且我跟你说啊，就是台风是这样的，它就好像是就是很捉摸不定的女生，就是今天你看呢，它是往这个规律走的，然后突然你晚上再看的时候，嘣，改路线了
1: 啊，也是
0: 哦，就是180度会有很多的反转
1: 啊，充满着变化，
0: 对，
1: 才有魅力嘛。
0: 台风巴威呢即将登陆了啊，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所以真的这两天一定要实时的关注我们安徽的天气情况啊。
1: 是的，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巴威这个台风对于安徽的影响的情况。
1: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和10号淮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11号到14号，那么我省呢有这个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0: 11号到14号啊，也就是星期六。一直到下周，
1: 下周几
0: 啊？年纪大了，现在数算不过来啊！到下周二也就是这周六11号，一直到下周二期间都是有明显降水的。
1: 是的，
0: 所以在气温的方面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超过32度，其中呢10号、13号、14号将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局部会超过37度。
1: 没事，热就热吧，也该热了。这都已经什么时候了都？
0: 你知道天气为什么会那么热吗？因为我爱你的热情一点都没有减少。昨天刚教大家的嘛，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明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江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
0: 再来看一下11号哈，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和江南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其中江南南部地区是中雨。这两天呢都是下大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
1: 没错。
0: 而且在出行前呢，可能你看的当下是不下雨的，
1: 对。
0: 但是你一定要提前查一下这个实时的天气情况，没准
1: 一会儿就下雨了，
0: 一会儿就下了。
1: 哎，
0: 出门一定要带上雨具。
1: 是。
0: 当然，在雨天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难免呢，如果万一我说万一在雨天要是出现了就是磕磕碰碰啊，也不用担心，拿起电话来拨打你的安全出行小卫士平安。
1: 是的，没错，不要着急啊！平安车险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啊，免现场，然后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咱们手机拿起来一键搞定。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来拨打一下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有请 Idol Morning。
2: Hello, it's a lovely morning. The weather's so nice today.

0: 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11:31，那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日哈，其实是没有比赛的，
6: 休息了一天。
5: 哎，休息了一天。目前呢，世界杯已经是进入到了8强的争夺战啊。
6: 是。
5: 从明天凌晨开始，将会进行的就是首场1/4的决赛了。
6: 没错。
5: 对于很多球迷来讲，哎呀，今天没有球看呢，好像觉得哇，
6: 缺少了点什么，
5: 少了点很多的东西啊。
6: 可以看回放。
5: 看回放吧。好了。啊，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在这一天呢，其实都有在关注接下来将会进行的1/4比赛的各支球队的一些情况啊。
6: 没错。
5: 所以今天你好世界杯，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明日即将开始的1/4决战。好了，目前呢，世界杯已经是产生了8强了哈。这八支球队分别是法国、
6: 摩洛哥、
5: 西班牙、
6: 比利时、
5: 还有挪威、
6: 英格兰，
5: 当然还有我最爱的阿根廷
6: 啊，还有瑞士。
5: 从明天早上啊，也就是从10号到12号，美加墨世界杯的1/4的决赛4场焦点战即将是接连的开打，
6: 正式开战了啊。
5: 欧洲杯呢，在欧洲的球队在八强里面占了6席，美洲1席。非洲一席，所以剩下来的这4场啊，场场都是有故事线的，
6: 每场都很精彩。
5: 首先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可能是大家在明天这个比赛日最最最最最最最关注的一场比赛，就是法国队对阵
6: 摩洛哥，
5: 将会在明天早上的凌晨4点啊，正式的开打。
6: 这个时间好像有点不太友好
5: 啊，没有关系。很多的球迷呢讲，这个世界杯4年一届啊，就是
6: 那就早起吧。
5: 如果说小组赛的时候熬夜，可能性价比不高。那么明天从8强开始哈，这几场比赛熬夜的性价比还是妥妥的可以拉满的。
6: 是的，
5: 尤其呢，法国对摩洛哥其实特别的有故事啊。他们是在2002年世界杯的半决赛，那个时候就相遇了。这一次呢，是两队连续第二届世界杯相遇在淘汰赛的阶段。上一次呢是法国获胜了。这一次呢，我们看看会不会成为摩洛哥的复仇之战。去年的时候，因为摩洛哥呢是被称为这个最大的黑马嘛。不过呢，到达那个淘汰赛的阶段是被法国0-2。取胜啊，法国队成功的晋级。那如今呢，摩洛哥已经不是黑马了。这一届世界杯大家普遍比较看好摩洛哥，而且都说以摩洛哥的实际是可以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4强的。
6: 法国队这边也是很厉害啊。
5: 摩洛哥呢目前是跻身在世界排名的前十，小组赛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战平了巴西，
6: 是
5: 32强的时候绝杀了荷兰，已经具备了和传统强队豪门抗衡的能力了。
6: 是的，
5: 所以明天大家期待一下到底是法国还是摩洛哥。
6: 是，
5: 哎，问题又来了，你的第六感
6: 又来了，
5: 摩洛哥跟法国，
6: 那法国必须法国，
5: 你会觉得是法国，法国队谁会进球呢？
6: 我只知道一个，姆巴佩。
5: 姆巴佩，
6: 他本届都已经7球了，
5: 对对，
6: 仅有梅西位列射手榜这个，对吧？下面次席，
5: 哎，
6: 都已经那么厉害了。
5: 是，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能不能追平梅西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甚至是打破梅西本届世界杯的一个进球数啊？都是值得看的。
6: 是的，
5: 还有就是摩洛哥呢，因为他的这个。低位密集防守，其实防守的压力给得很足，到底能不能防得住法国这辆跑车？哎呀，包括这个姆巴佩怎么防，都是很大的看点。
6: 是的。
5: 好了，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西班牙对阵这个比利时了啊。两强交锋，而且都是欧洲的老牌劲旅嘛。
6: 是7月11号的。
5: 7月11号
6: 凌晨3点钟会开战。
5: 后天的时间。
6: 是的。
5: 还有两场比赛呢，是接连一天会完成啊，分别是在7月12号的早上5点钟
6: 挪威对阵英国。

0: 格兰。
1: 哎，还有呢，是在12号早上的9点钟啊，
0: 阿根廷对战瑞士。
1: 其他的比赛都无所谓，
0: 这场一定要看。
1: 阿根廷的这个开球时间很友好。
0: 哎，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所以
0: 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再定好闹钟啊。9点钟的时候，
1: 9点钟还要定什么闹钟？9点钟都起床了，好不好？啊，9点钟不用定闹钟了吧？
0: 不是啊，也许前面看那个挪威英格兰看完睡一会儿
1: 啊，不用看，不用看，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仔细看阿根廷这场，就需要所有的朋友都为阿根廷加油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嗯，好了，11点35分，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嗯，
1: 有请蚂蚁，这首叫《海与你》。

0: 好了，今天的新歌部分为大家带来的是费德尔的新歌，叫做像水一样。嗯，哎，都说女孩子像水一样是最好的
1: 啊，温柔似水。
0: 对，就不要像开水就可以。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则应该算是所有的这个节迷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因为之前的周杰伦其实已经公布了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继续开启他的巡回演唱会。
1: 7月份8月份这杰伦也要放暑假嘛。
0: 放暑假主要是陪孩子
1: 陪孩子，
0: 对不对？因为孩子在小的时候其实父母的陪伴特别的重要。
1: 所以就观察到了每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周董也是一起放假。
0: 他绝对不是偷懒他只是为了陪孩子。
1: 是的带娃的。
0: 9月份的时候呢重启演唱会，而且首站呢将会定在南京，
1: 离我们合肥最近了。
0: 南京开车的话从合肥过去应该2个小时。2个小时
1: 坐高铁吗？不更快吗？
0: 坐高铁更快时间成本呢其实一点都不高。

0: 是的，
1: 我是觉得啊，咱们安徽的朋友可以去到南京啊。如果真的想看周董的演唱会，之前几站有没有抢到的话，可以啊，
0: 这次来试一试。
1: 对，把所有的注意力啊集中在这一场上，好好的来抢票。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抢票的攻略哈。这个抢票呢，当然这个首选的这个抢票的网站哈，就是大麦跟猫眼。
0: 哎，没错，
1: 哎。
0: 我跟你讲哦，就是那个周杰伦的粉丝应该都会去关注啊，关注什么时候抢票，定好闹钟。但是抢不抢得到，这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1: 哎，咱们就别说那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
0: 重在参与啊！
1: 周杰伦的这场演唱会呢，是2024年9月26号到29号，连续三天，连续四天，
0: 24到26号三天，
1: 26到29号呀。
0: 24到26号，
1: 对对对对，我刚刚看的是2024年的 ，sorry 啊，啊，然后连唱三天，
0: 是的，
1: 哎，然后呢，这一次大家抢票的这个售票平台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大麦跟
0: 猫
1: 眼，
0: 是的，
1: 哎，对于这个抢演唱会的这个朋友来讲，有没有一些这个抢票的小秘诀？
0: 抢票的小秘诀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前面的什么小程序啊，都给它清空。
1: 我觉得第一步啊，现在大家就可以点进这两个抢票的网址，
0: 预约，
1: 首先
0: 对，
1: 把这场演唱会预约下来。
0: 对对对，
1: 哎，他在预约之前呢，其实都会提醒你的嘛，定个闹钟啊，
0: 对，
1: 什么时候会提醒你，什么时候要开始
0: 抢票了，是的、
1: 哎。然后你在之前呢，一定要把准备工作都做好，
0: 提前三分钟就在那等着。
1: 哎，比如你首先要在之前把你的身份信息
0: 啊全部
1: 都输入进去，
0: 是的
1: 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哎，是不是要存钱？就是先把钱存进去，然后到时候直接就扣款，还是要现付的那种？
0: 存钱
1: 啊，不用存钱是
0: 不
1: 是？
0: 难道你已经要买这个票了？你这个准备的这个支付宝也好，微信也好，里面肯定得有钱呢。
1: 不是，我说的存钱是不是要存到相应的那个网站上？
0: 啊，不需要，不需要，
1: 啊、不需要。
0: 微信、支付宝啊，都可以。
1: 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好吧，那就赶紧预约起来吧。
0: 是的，
1: 周杰伦的演唱会啊，这一次还是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9月24到26号连开三天
0: 。
1: 好了，虽然离周杰伦的演唱会还有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首先来感受一下周杰伦的魅力。
0: 好的，
1: 哇，期盼一下那三天能不能在现场遇见周董。那天
0: 下雨了，
1: 当然不希望看演唱会那几天下雨哈。
0: 是的，不要下雨。

好，听这首歌，来自于 MC 张天赋。这首歌跟周董的有一首歌是重名了，叫做《花海》。虽然是粤语版的，但是我就。

0: 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好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青春。

0: 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2:01继续回来，这里是王慈。
2: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我们周四的时间段哈。
2: 是的。
1: 除了在周四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接收一周为大家罗列的这些新歌之外，后一个板块啊，其实我们已经上线了几期我们这个全新的年轮
2: 麦克风。
1: 哎，每周四只需要锁定安徽音乐广播年轮麦克风，都会有两位这个年轮领唱员做客到直播间啊，用熟悉的旋律来唤醒大家沉睡的年代记忆。
2: 对对对，
1: 今天午间呢，我们依旧在直播间请到了两位年轮领唱员，他们是谁呢？一起来听听看他们的声音。
2: 当当当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宇航。
2: 欢迎您。
1: 欢迎您。
4: 是小童。
2: 欢迎你，
1: 小童老师和我们的宇航老师。
2: 是的，
1: 两位呢都是作为我们的年轮领唱员哈，之前已经参与过我们年轮演唱会的这个活动了啊。小童是在我们的第一场担当我们的年轮领唱员。
2: 哦，我记得他唱的是小城故事。对不对？
1: 哦，真的，看来印象很深刻
2: 啊。
1: 然后宇航老师呢是作为我们的年轮领唱员，分别参与了我们的第一场年轮演唱会，还有我们的第三场年轮演唱会。我记得在第三场的时候，现场的很多的朋友们啊，都被宇航老师的那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深深的吸引，
2: 是吧？
1: 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让航哥在直播间里面清唱几句啊，给大家再来感受一下。
2: 今夜你会不会来？
1: 年轮演唱会呢，我们已经从今年开始的时候一直连办了有五站了哈。第六站呢将会在7月26日在我们的阜阳灵泉举办啊。8月8日呢将会进行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第7站。很多的朋友都讲，哎呀，也想来参与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作为我们的年轮领唱员，站在台上带着大家一起来唱歌，怎么做呢？
2: 哎，非常的简单，机会来了，朋友们一定要抓住啊，主动出击。如果你也觉得我也想登上你们的这个年轮舞台啊，当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跟着大家一起来唱歌的话，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领唱加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就可以啦。
1: 好，今天呢我们的两位领唱员宇航老师还有小童老师，哎呀，特别的开心哈。开场的时候呢，希望就是跟两位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作为年轮领唱员，第一次站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哎，该说不说啊，我虽然没有在舞台上唱歌，但是我站在舞台上那一刹那，真的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是激动的那种感觉。对，来，两位
2: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3: 小童，你先说呗。
4: 我觉得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做这个流行音乐的教学嘛。我是觉得唱的很多很多歌曲中还是我们华语的经典的流行歌曲最耐听。所以年轮其实分享了很多很多经典的一些歌曲给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小朋友。所以在唱这些经典曲目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压力，因为原唱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非常我们心目中像神一样存在的歌手，所以在翻唱他们歌曲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压力。但是又会很享受这个经典歌曲的这种韵味。
1: 没错，
4: 又紧张又比较的幸福吧。
1: 又紧张又幸福,
2: 幸福。
1: 就是有这种就比较矛盾的这个心理哈。小童现在呢其实是作为我们的这个音乐老师，自己呢也在经营一家属于自己的这个音乐工作室啊。站上这个年轮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小童这个心里面的感受已经跟我们分享完了。
2: 紧张、幸福。
1: 是，我们再来听听看航哥。航哥现在是作为这个文旅的策展人，站上年轮演唱会的舞台，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感受？
3: 我做文旅，现在这个做文旅的很多景区，包括商业，包括乡村，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好的这个内容的策划，然后呢能够带来更多的这些游客啊，包括这些这个流量，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内容啊非常重要。那么年轮，当我第一次听到年轮演唱会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亲自参与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用四个字来形容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同频共振。因为当我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呢，就是我其实不是自己在唱歌啊，是所有人都在唱歌。因为你的这个内容的设计，歌曲的选择是所有人都会去唱，所以其实是同频共振，大家都能够加入到这样的一场这个演唱会当中，并不是说我们只是仰望一个明星，我没有参与度。所以年轮演唱会给了所有的人都沉浸式的、全方位的这个深度的共鸣和体验。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于我一个从事文旅运营、文旅策划的人来说，我们是非常希望这样优质的内容和 IP， 像年轮演唱会这样的 IP 啊，能够越做越好，能够让更多的人一起通过这样的一场演唱会，能够有好的体验，有情绪价值。当然了，作为我们文旅的运营，我更希望通过这样的好的内容，它能够产生更多的流量和商业。
1: 哎呀，真的要特别谢谢航哥。你看啊，话里话外满满都是充斥着对我们年轮演唱会的这个高评价、高赞誉啊。
2: 哎，情绪价值拉满了。
1: 哎，还要给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有没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听到航哥声音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熟悉？
2: 哎呀，这不是我这个一直喜欢的这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吗？
1: 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就听着航哥的节目长大的啊。
2: 这句话我可不敢说。
1: 没错啊，航哥呢其实之前还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呢，应该都算是我们的前辈了。
2: 是的是的。
1: 对，航哥要不要此时此刻就是再把之前自己上节目的那个状态来一次这个节目的开场跟大家
3: 虽然说，
1: 哎，我们来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我们一会儿就直接放这个电乐，然后电乐完了之后，航哥给我们来一次主持人的完美开场，好不好？
2: 你说要来一个，先来个片头，要不要？
1: 先来个片头，有片头，
2: 要不要来一下，来一下啊！
1: 来，准备啊，航哥，来！ The
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3: 哈喽，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宇航。那今天我们在音乐现场，但是呢，我是曾经 N 年前主持《嘻哈人行》的，那一位主持人，就像刚刚王子和陈曦说的，你们说听我节目长大的，但是。我认为听我节目的人已经退休了。
1: 怎么可能？航哥还是很年轻啊。
2: 我也是之前听你们那个嘻哈的。
1: 哦，你也来了，听航哥的节目长大的，是不是？
3: 该长得多漂亮。
1: 航哥之前呢，其实不仅主持过嘻哈人行，还主持过城市 K 歌榜。
3: 对，城市 K 歌
1: 榜。包括一开始早期的安徽乐广播很多的节目啊。现在呢，作为这个文旅策展人，职业上虽然发生了改变，但是爱音乐的心一直都没有变。
3: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既然到了现场嘛，怎么能不用音乐的方式跟大家好好的打声招呼哈？
2: 对，一直在等他们唱歌呢。哪位先来？
4: 哥先来吧。
1: 两位要很谦虚，你知道吗？
3: 一般不都是女士优先吗？
1: 还要把石头剪子布，
3: 石头剪能传播出去吗？这有这个，
2: 你们俩自己知道吗？
1: 我们可以实时播报这个赛况啊。
3: 行，如果讲我的脸要露出去的话，为了对得起观众的话，我要去补个妆再回来。
2: 好，你们两位谁先开始？
3: 那我就先开始吧。
2: 好，
3: 我的。这个再回首吧，因为这首歌，哎，这首老歌，因为你刚刚两位主持人，这个云龙，王子，
1: 不小心暴露了我的本名啊，
3: 王子和晨曦，就是你们说，就是我今天回到这个直播间，然后就会想到这个曾经嘛，那我就准备了一首再回首，
1: 好，
2: 再回首，有请。

0: 谢谢，来自于韩歌，
1: 好好听啊，
0: 这首歌叫做《再回首》。
1: 这首歌其实蛮有年头了，但是呢也非常的经典，因为它是改编自卢冠廷作曲的一个粤语歌曲《凭着爱》，然后呢是苏芮首唱，但是我们呢比较熟知的还是由姜育恒唱的那个版本。他在1991年的时候登上了央视春晚，然后爆火。
0: 哎，
1: 啊，一句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真的是道破了人生的真谛呀。
0: 我们的年轮呢，其实就好像是一圈一圈那个树的年轮，每一个一圈就好像是一个年代啊，从60到00年代，所以我们在年轮演唱会上唱的都是各年代的金曲，也因为这些各年代的金曲，把所有的这一圈合成在了一起，就是大家的年代记忆。
1: 是的，
0: 刚刚航哥唱的这首歌叫做《再回首》，应该是属于70后，
2: 对，
0: 那个年代的
1: 70后、80后，
0: 对吧？
2: 我就是70后，
0: 哦，就是70后，哇，一点看不出来。看着至多30岁，不能再长
1: 了。看着就是00后。
0: 好了，12:14，我们要稍微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跟航哥一起来分享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呢？
1: 好，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阿小木和黑小米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6: 哎，媳妇儿，说吧，想要什么礼物？
5: 黑小米想买一辆车，于是他羞涩地回答道：
7: 我想要一个嗖的一声就能够跑到150的东西。
6: 啊，我明白了。
5: 第二天，黑小米就收到了一个体重秤。
8: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9: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0: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我们的年轮麦克风继续为大家有请出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航哥，欢迎你，
1: 欢迎你，
0: 还有一位我们的小童老师，
1: 欢迎你。
0: 哎，小童老师呢，现在是我们的一位这个音乐老师哈，在经营自己的一家音乐工作室。航哥呢，现在是一个文旅的策展人。
1: 是的，
0: 今天两位来到直播间哈，将会跟我们一起唱起他们的年代歌曲，聊起他们的年代故事。
1: 那刚刚呢，航哥已经给我们献上了第一首歌了，《再回首》。哦，唱的真的是很打动人心啊。
0: 哎，
1: 为什么会选择唱这样的一首歌呢？
2: 像我刚刚跟大家已经这个暴露了这个自己的年龄了，
0: 70后哈。
2: 对，所以很多人听着以前我的节目说现在已经退休了。
0: 哎呀，哪有退休？
1: 我还没有退休。
2: 我是70末，
0: 正青春
2: 尾巴。然后呢，这首歌，那个年代，因为我已经就是有一种就是阅尽千帆归来人是少年，里面有些歌词说得很好，就是再回首恍然如梦，然后再回首我心依旧。其实虽然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就是人生的五味杂陈，然后呢，但是我们依然保持一颗就是说有梦想有在追求，依然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没有放弃，就是依然在努力吧。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一定是要以结果来作为你是不是要去努力的话，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会患得患失。所以再回首这首歌，它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的人去听的话，实际上它的词的经典，它想表达的这种深意，这所有人其实都会能够有共鸣的。
1: 有共鸣，是的，
0: 历经千帆之后才知道初心的珍贵啊。就是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仍然能保持这样一颗爱音乐的初心，真的是很难得。
1: 哎，是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 有请小童老师。
1: 带来哪首歌？
11: 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橄榄树》，
1: 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来，有请。

0: 好听啊，
1: 好好听。
0: 这首橄榄树其实是做了一个不一样的编曲啊。
1: 是的。
0: 哎，我记得小童在第一场年轮演唱会的时候好像也唱了橄榄树。
2: 其实选这首歌主要是弥补一下那一场的遗憾。
0: 哦，就 call back 了是不是？现在年轻人比较讲求 call back 啊。
1: 弥补遗憾。
2: 其实准备了，但是后面最终没有呈现。

0: 我天天其实都在调整，因为我们希望把最好的演出的内容跟效果呈现给大家，所以直到演出前的那一天的晚上凌晨，大家还在一起开会，然后再说这个怎么改那个怎么改，然后所以也特别的谢谢咱们首场的年轮领唱员航哥啊，然后小童啊，还有其他的，就真的大家特别的配合，然后第二天的演出也是特别的成功。哎，今天选择这个橄榄树除了跟第一场 callback 之后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1: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我们年轮第一次会选到它，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挺超前的。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的两台音综节目
2: 啊，歌手，
1: 我们作为对作为流行音乐的教学，就是我们会经常看这些节目，两档节目都选了这首歌。
0: 是，
1: 对，在歌手我们齐豫还有我们的另一档节目里面，浙江卫视的单依纯也唱了这首歌。
0: 对，
1: 而且单依纯，我今天唱的这个版本就是单依纯的版本，他的编曲常石磊老师给他重新编曲了一下，所以大家会听到很多很现代的电子音乐的元素。所以也想以这个比较新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0: 哎，特别谢谢小童啊，你看又再一次不遗余力的夸我们年轮演唱会的这个内容组啊。哎，我们的内容组的确特别的专业，我们就不谦虚了，开个玩笑。好，我们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吧。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2: 对，原唱呢，刚才小童也说了啊，是齐豫老师，然后呢，是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收录在齐豫1979年7月9号发行的同名专辑《橄榄树》当中，也是齐豫的代表作之一了。而在前一段时间呢，齐豫老师参加了这个歌手第一场，好像就唱了这首歌，然后就拿到了那一场的冠军。就这首歌对于很多在外打拼啊，远离家乡的这些朋友来说的话，有一种这个很大的共鸣感，就是大家都是在外面努力的，在为自己的梦想啊，在这个追寻，也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会因为感到迷茫，被现实压得这个喘不过气，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被齐豫的歌声所治愈。
0: 哦，哎，其实我们年轮演唱会啊，所有的朋友，就是外面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其实我们每一场的歌单呢是提前先由内容组定好，再给到各位年轮领唱员，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说每一个年轮领唱员就是我想唱什么歌都可以唱得到哈，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呢，大家如果觉得哎这首歌特别能够代表我的整个的一个经历，或者是有很深的这个意义的话，我都可以来唱。所以问题又来了，两位，如果你们觉得最能代表自己的一首年轮金曲，哎，会是哪一首？
1: 年轮金曲，
0: 年轮金曲
1: 是这么多年，
0: 就或者是最爱的都可以。
3: 我先说，
0: 哎，
3: 我觉得我其实就是，有我听过的歌曲至少有10000首歌，
0: 会
3: 中外的啊。但是我有一首歌就是，如果让我排名的话，就我个人的排行榜，我就排第一位。这首歌就是《我和我追逐的梦》。
0: 啊，我和我追逐的梦，好奇怪，作为一个00后的我，为什么会？
4: 说明你是中华小曲库，什么歌你都知道，
0: 暴露年纪了。
4: 刘德华的吗？
3: 对
0: 对
2: 啊，在现场我听过。
0: 哎，怎么会这首歌就印象特别深呢？
3: 是在我那个小的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听的都是磁带，那个磁带是9块9一个，就是一盒。那时候刘德华出了一张专辑，就是我和我追逐的梦这张专辑，里面的很多的音乐都非常好听。那时候我应该是在小学，然后在那么小的一个时候，为什么能跟这首歌产生共鸣，并在现在这个年龄还能跟这首歌产生共鸣，是因为我认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梦想，就像我在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虽然阅尽千帆，归来人是少年，我们依然心中还有那个梦。
2: 是的，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刘德华《
2: 我和我追逐的梦》。

0: 你看看，
1: 我跟你说，
0: 这是金曲的这个
1: 真的，而且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不能正常的唱，你一定要怎么唱呢？
0: 学刘德华。
1: 我和我最初的梦，你不需要这样才有味道，对不对，韩哥？
2: 对，就是那个就是华式唱法。
1: 对，这首歌其实也特别的经典哦。
0: 是，这首歌呢是在91年的时候，1991年收录在他同名的专辑《我和我追逐的梦》当中，也是一部电影啊，《庙街十二少》的一个主题曲。创作背景呢，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刘德华，他刚刚就是红了嘛，他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唱歌啊，事业就是几条线一起奔波，常年南北奔走，身不由己。其实你看似他表面上很忙碌，内心也是属于那种漂泊啊，孤独感很多。于是呢，唱片公司就邀请了金牌音乐人周志平老师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曲。
1: 是
0: 啊，然后呢，就写下了这首《追梦》啊、遗憾呐、相思离愁的《我和我追逐的梦》。
1: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在提醒大家，就是不论到任何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初心，
0: 是的，
1: 自己最初的梦想，
0: 没错。
1: 好了，我们刚刚呢，韩哥已经给我们分享了他就是觉得最有意义的一首年代金曲哈。接下来小童呢，
3: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很爱很爱的歌手王菲的歌曲。是一首她的《天空》。
1: 哦，
3: 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首歌。对，我觉得整个声音非常的空灵，而且王菲老师的这个音色，然后处理这种歌曲的时候的画面感，我觉得特别特别棒。所以这首歌也是我平时作为教学的时候会让学生去尝试的歌曲。
1: 那这首歌的难度其实很大哎。
0: 是的。
3: 对，它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唯美的歌。好像没有那么的气势磅礴很大的感觉，但是它其实在控制上其实很难。
1: 没错。
3: 对。
1: 今天好像小童老师在节目里也准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首好听的歌哈。
0: 哦，真的吗？
1: 哎，所以接下来话筒交给你哦。
0: 好，
3: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呢，这个版本可能跟大家平时听的不一样。
0: 好，
3: 所以我今天的歌曲是一个不插电版本的《天空》。
0: 好的，有请。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小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天空》。虽然这首歌很难唱，但有没有发现小唐老师唱真的是游刃有余？
1: 哎，是真的，
0: 他那种空灵感诠释的淋漓尽致。
2: 是有一点小紧张的
1: 啊？真的吗？完全听不出来。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王菲，因为她当时不叫王菲，叫王静文。然后发行的这个同名的专辑叫做《天空》，1994年发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王菲的一个封神代表作。
0: 是，
1: 就是当年呢，她的这个就是以王静文名义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也是她销量最高最高的一张唱片。然后全亚洲就是突然一下就火了，整张专辑呢就奠定了天后的地位。然后呢，这首歌它的背景其实是在唱异地恋，就是说啊，两个人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呀，啊，没有办法经常见面呀，这怎么办呢？相思又无解呀，对不对？这种相隔的感觉，这种拉扯的感觉，被王菲诠释的很完美。
0: 哎，小童老师呢，现在因为是一个这个音乐主理人嘛，经营一家自己的这个音乐培训的机构哈，所以呢，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因为今天来的这两位年轮领唱员啊，唱功真的是太棒了，
1: 是
0: 再回首一直意犹未尽。刚刚小童老师又带来这首特别空灵的天空，所以两位啊，就作为这个音乐的这个老师导师的这个身份吧，有没有什么教大家在唱歌时候会有一些小技巧啊？就比如说我要上高音上不去，或者说我气息不好，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
1: 唱，怎么平时去练习一下，
0: 对，怎么去练习，会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这个小童老师的话，就
2: 其实我有一点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航哥，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比赛，就是航哥就是我的评委老师
3: 啊。
0: 还有这个渊源呢？
3: 这个事吗？
2: 天哪，
1: 缘分！
0: 我就有一个问题，当时你是不是第一名？
2: 应该也有拿过。
0: 应该，那就是那一场的名次怎么样？
2: 还是不错的。
0: 还是不错的。航哥，是不是你把人家分打低了？
3: 那个，你现在让我回忆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也许他还是个孩子。
0: 因为航哥其实也经常参与这种就是评委的工作吧。哎，其实，
2: 以前会觉得哇，宇航老师要点评我了，好紧张，好紧张。所以现在有一点不敢在宇航老师面前说教唱这些技巧。
0: 哎，两位都太谦虚了，
1: 好谦虚啊。
0: 对，就互相商业互捧的环节来了，提早到来了，没关系啊。从小童老师这边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平时教小朋友嘛，教小朋友会比较多一点。那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这种演唱的技巧或者是之类的？
2: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啊，在我们的唱歌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说的万年不变的一个气息。
0: 对，
2: 因为它歌唱就是气息的艺术。那我们平时说话的声音呢，可能，没有更多的去搭上的气息，但是唱歌它由于旋律啊，由于音高，这个气息去推动这些，去往外输出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唱歌怎么唱了一会儿我嗓子就哑了，是因为声带过于的闭合太紧了。我们从专业角度这么来说，所以它会肿，所以你就会觉得哑。那么我觉得大部分的爱唱歌的朋友可以先从气息开始，比如说我们的打嘟，就是我们的纯颤音，这个我相信你们主持人也会有这个练习的，对吧？对，大家可以再尝试在这种打嘟，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就是你在打嘟的时候呢，你的横膈肌在我们胸腔下面的这一块肌肉呢，其实就起作用了，它就开始给我们的声音提供能量。我经常说我们的膈肌就像我们的发动机一样，它去给我们的声音注入能量，所以大家可以不妨从这个小技巧开始入手。对，会非常好的帮助你找到气息和让喉咙放松。
0: 就每天从打嘟开始，
1: 打嘟，
2: 对，
0: 有事没事嘟一下。
2: 是的
0: 啊。好，航哥有没有什么？
3: 刚刚小童说那个当年我是评委，其实我对自己的定位啊，我是觉得就是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就是包括我现在正在做的文旅，我就是偏策划和运营。那么在每一次赛事音乐赛事当中的话，我其实更偏于这个整体的这个规划运营。那么对个人选手的话，我可能更多的是导师。其实我在专业上面的话很少会跟大家谈，因为我觉得专业的老师比我多太多了。那么在技术专业上、科学发声上等等等等，都有很多的老师都非常优秀。其实我更多的是跟这个我们所有参赛的选手和音乐爱好者跟他们聊，其实软性的东西比较多，就是他们的一些在思维上、认知上、心智上的一些沟通交流。 让他可以说要放下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怎么样去不要太紧张，到舞台上怎么样才能展现自己、啊、
0: 哎，这个也很重要、哦、
3: 这个很重要，
0: 这个是特别重要，
1: 非常重要，
3: 选歌什么歌适合你，你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嗯，
3: 其实我更多是偏向这个、
0: 嗯嗯、很多的朋友会讲我在私底下的时候我唱可以唱到90分、
1: 嗯、
0: 但是一旦上了舞台有人在场下的话可能
1: 特别紧张，
0: 只能唱到50分、
1: 嗯、
0: 对，就是因为紧张所以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这个正常的水平嘛，
1: 嗯、
2: 哦，享受舞台，
0: 哎，
2: 这个很重要，
0: 所以不要紧张的话可以用哪些方式给他稍微的缓和一下，
3: 这首先是在心智上心理上的一些就是梳理和疏导，
0: 嗯，
3: 就是说他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喜欢艺术的或者是从事艺术的甚至是艺术甚至是艺术家啊，
0: 嗯，
3: 真的大家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就是很多从事艺术的爱好艺术的人他其实很在意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要由于他们要去表现意义要特立独行甚至要很有个性啊要表达自己表现自己，所以往往呢另外一反面的话呢就是他也很在意自己，那么如果他很在意自己的话那么他到舞台上的话呢他就会去患得患失了，那么患得患失比如说哎这场为什么我会失利啊等等等等，那么他走不出小我，
0: 嗯，
3: 走不出小我的话呢他就很难去走更远了
0: 啊，
3: 他可能就停留在他的认知和他的思维
0: 嗯
3: 只能到达的内战，
0: 嗯，
3: 所以他应该是我经常跟选手说就我会跟他们疏导很多的心理啊，然后让他放下小我，
0: 哎，嗯，
3: 我说你这个在这里只是你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小节点而已，你我会跟你说很多，比如说你会走出你可能只是在蜀山区是不是，或者是政务区，你能不能走到这个走出合肥甚至是走出安徽，
1: 嗯，
3: 我说这一步一步的话我说你不能在意现在，你要放下自己，
0: 对，
3: 然后他在大脑里的话他就想得很远，他就会淡化今天这场比赛的得失，
0: 嗯，就不要想太多，就上舞台之前一定不要想太多，
1: 嗯，
0: 也不要太在意某一些东西，嗯，对不对，哦，就像那种舍我其谁站在舞台上享受唱歌专注舞台就可以了，
3: 对，
0: 啊，嗯，好，12:4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航哥
3: 啊
0: 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
1: 好，哪首歌，
3: 因为我呢是很巧，啊，我这个跟一位这个四大天王刚已经有刘德华了，对吧，
0: 哎，
3: 然后还有一位四大天王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学友，
0: 嗯，
3: 学友老师啊，
1: 嗯，
3: 学友老师的话呢这个他是7月10号过生日，巨蟹座，
1: 嗯，
0: 哦，
3: 我也是7月10号过生日，巨蟹座，
0: 哦，同一天生日啊，
3: 同一天生日，
1: 缘分，
0: 哇，
3: 所以他既是明星，
0: 嗯，
3: 然后呢他我们之间又有一种亲切感，
0: 嗯，
3: 因为他曾经到这个就是在到合肥的时候他也要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
0: 哦，对，
3: 专辑，然后呢所以说我认为就是他即使高高在上或者是明星，
0: 嗯，
3: 但同样的话我觉得我虽然不能和他在一起过生日但是仿佛在一起过生日，
0: 是是是，
1: 明白，嗯
0: 嗯，
3: 所以他其实有太多的金曲和经典的歌曲了，但
1: 是
3: 我选择一首就是这首歌叫如果爱，
0: 哎，
1: 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航哥为我们带来学友大哥的这一首《如果爱》。

0: 如果这就是爱，
1: 如果爱，来自于航哥，
2: 是的，
1: 这首歌好像是一部
2: 电影
1: 的主题曲，
2: 陈可辛的电影《如果爱》的同名主题曲，也是在2005年11月份的时候，由姚谦作词，金培达作曲编曲，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而且也获得了这个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这首歌曲呢，好像当时也是张学友的演唱会的，就是结尾的那个曲目。所以有很多朋友在看他演唱会的时候，一听到这首歌，哇，就感觉到要结束了，有点伤感。这首歌曲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遇到了真爱的话，你就要勇敢地留住他。
1: 如果爱请深爱，
2: 没错。
1: 哎，航哥呢今天选择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3: 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啊，就是包括现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包括爱情故事。当然我觉得呢，就是每个故事不一样，但是有一点通理啊，就我们走过来以后发现，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恰恰是因为不一样，所以就是才会相互的就是和而不同，相互互补，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去相互学习。那爱情这个呢也是一样，就是他需要的更多的是包容，理解，这个很重要。在这首歌里，其实我能够体会到这些。
1: 没错。
3: 如果一个人他总是在意自己，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换位思考的话，其实不管是多么美、多么浪漫的爱情，它的持续力是不是能长期走下去，那都是不确定和未知的。
1: 说得特别的好。
2: 是。
1: 航哥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啊，其实在告诉大家爱情里面的一些很通透的大道理。对于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就是还没有脱单的朋友，或者是在恋爱当中，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闹矛盾
2: 的
1: 朋友啊，
2: 是的，
1: 哎，就是真的要好好的去想一想，爱是包容，
2: 是。
1: 12:48，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呢，其实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啊。到这里呢，我们的年轮麦克风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啦。
2: 依依不舍，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
1: 是。音乐里面的时间过得就是很快，
2: 是，
1: 对不对？在下周四的时候呢，我们依旧会进入到年轮麦克风。当然，今天呢，在结尾的部分，两位还有什么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吗？
3: 非常开心。这个能够再次回到89.5，
1: 很熟悉的感觉哦。
3: 然后呢，还能够跟王子、晨曦，还能够跟我们的小腾老师啊，能够一起互动，能够通过收音机、通过广播，然后跟大家一起同频共振。年轮演唱会，我希望呢，我不是说每一次一定在舞台上出现，而是说无论是我在舞台上还是不在舞台上，我会跟着这个节奏，跟着年轮演唱会的这个节奏，跟着所有同频共振的喜爱音乐的朋友们，一起在音乐这条道路上分享快乐，持续的一路走下去。
1: 那谢谢。
3: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本来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嘛，我还想推荐一首歌，不管是我们有没有时间去分享啊，
1: 好，
3: 我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年轮演唱会的话，其实为我们很多音乐爱好者创造了很多机会，讲故事、发声，包括传播，包括同频共振。但是呢，我们安徽也出了很多优秀的歌手，代表我们安徽走出去，走得更远。其中呢，有一歌手呢，他叫张伟琪，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第二季，是杨坤战队的一个。他其实当时在我30多岁的时候呢，给我写了一首歌。那这首歌的话，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吧，我们就不在这里去唱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首歌叫《30岁》。其实很多的听众也许此时也就是30岁啊，他们这个有很多的人正在经历着这首歌里的故事。所以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就是我们优秀的安徽的这些走出去的歌手他的一些作品。
1: 好，张伟琪30岁。小童呢？
4: 我是觉得音乐是真的是充斥了我的生活啊，我觉得没有音乐不行。然后当然很幸运的是，我现在的工作也是我热爱的，这个就很难得了。其实
2: 是的。
4: 然后包括我的学生嘛，我经常跟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并不是说以后学了音乐就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可以从音乐中获得能量，包括在他们的学习还有一些上班族的工作之余，我们通过音乐去找到自己内心的一块平静的那一块小天地。然后我也会经常分享好听的歌曲给他们，因为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力量， 那么也希望这种力量可以传递给他们，传递给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
2: 嗯，
4: 爱音乐爱生活，这是我经常说的。
2: 嗯，
4: 爱音乐的人都是我觉得很积极的，可能会有一些悲伤的歌啊，那也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可以疗愈你。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
2: 嗯，
4: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爱音乐。
1: 谢谢，谢谢小唐老师，也希望我们因为音乐越来越美好啊！
4: 是的，
1: 12:51，今天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还有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
4: 我是小唐老师，
3: 我是宇航。
1: 好，让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
2: 好啦，那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11点再见，
4: 再见。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大家好，我是李健。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哎呀，进入到七月份，这就意味着一件事儿，就是三伏天即将到来了。今年呢，又是40天的加长版，从7月15号到8月23号。医生说了，三伏天啊，身体代谢旺盛，是一年中掉秤最快的时期哦。早餐吃一些优质碳水，配上蛋白的摄入；中午吃一个拳头大的米饭，搭配200克蔬菜、100克的去皮瘦肉；晚餐呢，千万不要只吃水果代餐，那样很容易反弹，损伤代谢。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合理三餐才是长久减脂的关键。各位姐妹们，减脂的黄金期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青绿风吹进了台湾，历经两个月的等待，大陆的舞蹈史诗只此青绿在7月2号到5号终于和台湾观众见面了，很多人直呼惊艳啊，有的人感动落泪，有的人由衷感慨，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展现出的文化自信。事实上，只此青绿在台湾掀起的热潮并不是个例，去年6月我们就看到大陆的民族舞剧《红楼梦》在台湾演出，开票就售罄了。而今年2月，大陆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又来到了台湾演出，场场座无虚席呀。有评论说，从舞剧《红楼梦》到舞蹈史诗《只此青绿》，一次次的秒空的门票，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都充分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刻在两岸同胞血脉里的共同基因。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岸舞台上绽放光彩，当两岸同胞在艺术共鸣中心意相通，更能深刻地体会到两岸一家亲，文脉永相连。那这样非常优秀的一部大陆的舞蹈诗剧叫做《只此青绿》，目前还在巡演当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0: 11月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喝咖啡。
3: 你搅拌咖啡的时候是用右手还是用左手啊？
4: 用右手啊。
3: 哇哦，你好厉害哦。
4: 这有什么呀？
3: 都不怕烫啊，像我都有汤匙耶。
4: 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8: 今日热搜词条。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目前定档在了7月11号，也就是后天上映。周杰伦已经确认献唱主题曲了，而阿信因为最近放了一张照片是和周星驰的合照，并且脚边放有一只足球，也让大家更加好奇说，哎，这次五月天的阿信是不是也参与到了其中的配乐工作当中呢？这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悬念啦。周星驰代表无厘头的喜剧巅峰，而周杰伦和阿信又分别象征华语乐坛的两代青春，三组 IP 覆盖了70后到90后整整三代人呐。这一次的领衔主演也不简单，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等。故事设定呢是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功夫女足开局就面临地域困难，对手身怀绝技，外界层层施压，赛场诡计环套环，他们是否能够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呢？无论剧情是怎么样，也无论最后的这个票房或者说口碑如何，我觉得只要有周星驰这三个字的加持，就已经足够让人满满的期待了。更何况这一次还有周杰伦，还可能有阿信呢。我已经开始脑补中国风摇滚混搭的这样一种旋律了。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三十岁之后皮肤状态一天一个样啊，熬夜加班，第二天脸垮的没眼看，法令纹、嘴角纹真的是很厚，这个时候呢面霜才能拯救我们。然而普通的面霜呢涂完之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干巴巴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套装了。先说价格，今天到手黑绷带50毫升和白绷带50毫升日夜组合装只要399，关键呢还是再加赠一支赫莲娜的洗面奶哦，也是正装，所以算是一套配齐了。黑绷带和白绷带的核心是业界标杆的高浓度玻色因、协同甘草酸等舒缓精粹，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白绷带呢负责的是日间防护，让你的皮肤越来越稳。而且呢，它是丝绒哑光质地，上脸立刻成为一个保护膜，让你觉得非常的滑，非常的弹。999，到手的是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和50毫升的白绷带，还有一支正装洗面奶，这个价格相当顶了哈！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七月十一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全球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话，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七月十一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吃火锅，菜和锅底都上了。
3: 哎，我说服务员，
4: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3: 哎，你说我敢不敢把手放进这滚烫的锅里头啊？
4: 应该不敢吧？
3: 不敢？那你还不赶快把筷子给我拿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是的，小暑节气已经到来了哈，这也意味着咱们全国开启高温高湿的模式，闷热难熬的三伏天也即将正式拉开序幕。小暑与热同频，雷暴高发，台风扎堆也是全年雨水最充沛的时间段，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段一定要注意饮食。比如说南北方消暑食俗就各有讲究，南方呢讲究吃三宝，也就是黄鳝、莲藕和绿豆芽，北方呢则会在头伏这天吃上一盘素馅的饺子，不仅开胃解馋，还寓意着福气满满。不管怎样，愿你盛夏有凉风，吹散烦忧，有清欢，治愈日常。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单依纯的纯妹妹2.0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式官宣在了8月8号，她本人也用陕西方言发了3个字饿来了，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哈，很接地气，瞬间引爆了网友的互动。单依纯演唱会本身也很值得一看，现场唱功稳得像 CD， 然后舞美设计也很用心，很有审美，氛围感体验感更是不在话下。我觉得如果你很喜欢听她的歌，可以冲一场哈，有趣还业务能力扛打的这个女歌手，谁能不爱呢？另外，罗云熙的西界无限剧场巡回演唱会广州站也正式官宣了。这一次他会在8月8号，同样是8月8号来到广州，一起聆听属于他的音乐故事吧。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Hello， 特别关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永远解不开的耳机线，一度成为很多人的困扰啊。终于出了无线耳机的时候，大家拼命的都抛弃了有线耳机。但是突然间，现在啊，这个有线耳机翻身一跃，又成为了时尚单品。果然，时尚是一个轮回，在大众视野中消失多年之后，现在它突然间又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现象啊，我觉得很简单，它从实用性、小众化、消费逻辑的角度都可以解释。首先，实用性是基础，有线耳机低价，不用充电，音质也是不错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它的特点和优势。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不容易丢失，没有使用的时候那种充电焦虑，还可以享受到高品质的音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背景啊，有线耳机已经消失了几年，所以目前成为了小众化的稀缺品，尤其对于00后、10后来说更是罕见品了，他们没有用过。所以啊，在当今的青年群体当中，他们开始寻求个性和差异化的时代处境当中，有线耳机突然间又成为了新的个性表达的可能性，这也不足为怪了。所以如果最近大家突然发现，哎，为什么我身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又重新用回有线耳机了呢？别惊讶，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尚。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目前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下午的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昆昆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我们今天为您揭晓内地榜的排行，要听一听啊，我们到底榜单上有哪些歌曲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呢？本周第20位，弦子，你已经很棒。本周19，王赫也，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挣脱世俗给人。

贴上所谓的天才疯子这种二元标签，也借这个季节夏天里啊，漫游一样很松弛的一种讲故事的感觉。他想表达的是他拒绝被你定义啊，忠于他自己这种人生态度。中英文词句非常自然的交融，而且很直白啊，来说一说自己呢这个目前的内心状态。编配的部分呢，轻快复古的律动搭配清爽的编曲，鼓点很轻快很跳跃，整体的氛围都很自在很鲜活的。那王鹤野的嗓音呢也是自带颗粒的质感，主歌呢很慵懒很随性，副歌呢唱腔就显得相当的舒展洒脱了。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少年不受束缚的张扬感完整的释放出来。王鹤野的这首歌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七水漫游记说，其实不用去迎合旁人的眼光啊，随心活就足够耀眼。本周十八位希林娜依高甜底，本周十七位熊猫糖组合带来游戏，本周十六位孙悦温暖你我，本周十五位萨顶顶起初说，本周十四位胡彦斌的生死未定啊。歌曲立足，现在 AI 时代呢，人人深陷一些焦虑啊，渴求非常确定的一个现状。他借朋友困顿经历啊来写啊这首歌呢，用花跟海浪来比喻，传递不认命、不向困境低头的一种韧劲，也劝慰听歌的你，接纳前路的未知性，也不必被一时的低谷来定义你自己这样的一个人生啊。编曲的部分呢，融合了厚重的摇滚配器，层次弦乐也非常的好，节奏呢沉缓，逐步推向磅礴的感觉，它张力是层层递进的。回到演唱的部分，那胡彦斌的唱腔呢很有讲故事的这种层次感，主歌低沉内敛，藏进迷茫，副歌呢就拉高声线，爆发力量。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的转音和高音啊非常的扎实，有穿透力的。胡彦斌的这首歌《生死未定》

0: 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光照高岗说，听完突然就释怀了，一时的得失从来不能敲定我最终的结局啊，顿悟是不是啊？本周13位周深的千香，12位景龙的心动放映，本周11位张艺兴的 Call My Name， 氛围感的电子律动做基底了，非常巧妙，他留白的一个空拍，目的是制造一种音乐当中的拉扯的张力，而且他低频的鼓点很沉稳，很蓄力的。张艺兴呢，全程自主参与整个词曲的制作，唱腔兼具克制的叙事感跟爆发的力量。主歌低沉的诉说以往的内心挣扎，副歌呢放声呐喊。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尽显成熟音乐的表达魅力。张艺兴的这首歌本周第11位，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快来记得给我投票哦！我是金发陈子彤。
1: 微信平台听众乌都乐孩说，抛掉别人的定义，就做纯粹的自己，这是张艺兴这首歌给我最直观的感觉。还有一点时间，这一趴我们听到本周的内地榜第十位黄子弘凡，一拜二拜三拜，编曲混搭电子节拍跟俏皮的国风音色，相当的洒脱欢乐感，本周第十位。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
4: 汤坤主持的
6: 音乐坤坤说，
7: 音乐坤坤说。
4: 我是刘希君，
5: 我是张杰，
8: 我是魏晨，
9: 大家好，我是贤子。
10: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内地榜的排行。来到第九位，汪苏泷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两个人时隔九年再度合作，这曲风呢没有以往那种热血摇滚了，转为细腻的抒情对唱。整首歌的词曲部分

都是由王苏龙自己来包办的啊。这份内心当中的汹涌爱意啊，很期待被对方察觉。像现代的这个爱情观就来说，干嘛你不明白的告诉他呢？又等对方来察觉，好累哦。王苏龙的声线非常的温润低语啊，邓紫棋的她标志性的高强音在这首歌里也有体现。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两个人的和声啊交融顺滑，一柔一刚，这首歌让你知道来到本周榜单的第9位。

0: 听众橘色冰淇淋说，哇，这首歌完美唱出了暗恋藏在心底里又不敢说出口，这种内心的忐忑太煎熬了。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继续为您揭晓来到本周的第八位，房东的猫组合带来人间聚散，电视剧问心二的插曲，描写生命当中短暂的相遇离散，寻常的温柔释然，编曲用古典吉他来打底，搭配非常轻柔的弦乐铺衬，旋律很舒缓很清淡啊，民谣质感相当的温润。房东的猫主唱王心怡的声线相当的干净空灵，唱腔很轻柔，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细腻音色消解离别伤感，本周第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看听众青眼晚风说，这把干净的嗓音把生死聚散都唱得这么柔软呢。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第七位，牛奶咖啡的仙语演唱的《如果你也想我的话》。本周第六，吴宇恒《因为你拥抱我》。复古的流行质感相当的舒缓，层次呢也很简约干净，而且吴宇恒细腻的气声演绎这首歌，能听起来主歌部分其实倾诉藏起来内心的敏感。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的开放声线相当的有魅力，而且呢情绪滤镜自然流畅。本周的第六位。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和黑小米一起爬山。
2: 哎，走累了，咱们回去吧。
3: 我都没说累，你倒先说累，都到半山腰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造吗？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下。年轻人要多锻炼呐。
4: 可是
5: 我实在背不动你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
3: 音乐坤坤说，
2: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4: 我是魏晨，
5: 大家好，我是贤子。
6: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

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正在揭晓，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本周第五，于文文的《荆棘》；本周第四，王赫也 GMC。用一段温柔讲故事的方式来写一段遗憾收场的恋爱。蜜月落幕，暮色这种意象来讲讲相爱，那是被迫别离啊，要克制内心当中的一些情绪。编曲呢，走向非常简约干净的吉他为主啊，曲风很浪漫，整个的质感也相当国际化。歌词用的都是很多的短句啊，这个增加了很多的氛围感。回到演唱本身，王赫也的声线呢很温润很舒展，他咬字也相当细腻，跳出他以往抒情歌那种框架了。本周第四位，听听他的改变。

0: 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晚灯信简说，温柔克制的离别感啊，真的是淡淡的意难平。本周第三位季军陈丽试运行，他用人生都是试运行做内核啊，没有太多浓烈的爱恨呢，写一写成年人自我和解的心路如何去成长。所以我们其实要抗压能力嘛，就是要接纳我们人生的试错率，包括有的时候你要独处孤独，这个你完全不适应的话，不能每一次遇到困难你就喊啊。编曲融合了小号萨克斯还有舒缓的吉他，那复古的氛围感非常的细腻厚重，节奏也很平缓。陈丽的唱腔呢，褪去以往的尖锐，低沉克制，藏着柔韧的力量。陈丽这首歌《试运行》进入本周榜单前三甲了，第三位季军。

0: 想给音乐空空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空空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冰糖雪梨说，陈丽啊，非常温柔的声线写的都是成年人跟自己怎么样去和解的小方法，找到方法就好。本周的亚军第二位上榜两周。

二位升了10个位置，王源的《蚱蜢跃入星空》。电影呢，《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歌，你想以蚱蜢奔赴星河这种反差的意象，相当的科幻啊。叙事世界当中彼此的救赎，不去虚无的孤勇浪漫。编曲融合了布达佩斯交响弦乐和轻柔的吉他，其实层次也是从那种静谧的缓缓的啊，铺展到非常恢宏辽阔的。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王源啊，把这首歌当中的强弱把控的相当细腻啊，这首亚军曲目，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宽宽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榜单的冠军啊，那是来自于陈浩宇的《奔向云》，上榜三周时间，第七位呢，升了六个位置。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温柔治愈哦，歌词呢以流云做意象，书写了挣脱束缚、奔赴自由自我的这种心路历程。编曲用非常轻柔的这种钢琴搭配绵长的弦乐啊。

留白很充足，而且营造了开阔空灵的听觉氛围。陈浩宇的嗓音呢也相当的细腻，演唱是收放有度。恭喜陈浩宇这首歌拿下本周的冠军了，《奔向云》。

好啦，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其实也带您来回顾一下我们这周的内地榜榜单的一些重要榜位。这周呢很强，九首新歌进榜呢，来到榜单的新歌最高位置，第九位直升的是汪苏泷、邓紫棋的《让你知道》。另外呢，还有周深的《千香》、萨顶顶的《起初说》、熊猫糖的《游戏》、仙子的《你已经很棒》都新歌进榜了。那本周的重要榜位前五的位置，余文文的《惊喜》第五位，第四位来自王鹤野 GMC， 第三位季军陈粒的《试运行》，亚军王源的《蚱蜢跃入星空》，那冠军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陈浩宇《奔向云》。也就在这里来结束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在这里为您继续揭晓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我们到时候再见，拜拜。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小的时候呢，人情味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褒义词，它是下雨时隔壁邻居纷纷奔走相告的那句快点回家收衣服啦，是一家天丁四处分发喜蛋的那种喜悦，是夏天夜晚摇着蒲扇乘凉时听老人们讲的故事。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周围冒出了一栋栋高楼大厦，坑坑洼洼的土路铺成了一道道平整的柏油马路，左邻右舍呢在楼道里打照面，有的时候或许连一句寒暄都没有。这个时候呢，人情味反倒在有时成了一种负担，每个人都是步履匆匆的，急着去奔赴前程，也没有太多功夫。

不敢靠近别人的世界，也唯恐自己的世界被打扰。就这样呢，我们互相尊重彼此间的距离感，游走在对方的安全距离之外。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了人情味到底有多么的可贵。今天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就一起聊一聊生活中的那些人情味。第一首歌来听陈小春《人情味》。

一首歌，名字叫做《人情味》。我突然想到，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张，医生和一位老人共看夕阳的照片。这位老人80多岁，当时被推去做检查，平常呢在病房待的时间很长，他很难得可以见到落日，就提出想出去看看夕阳。医生便默默陪老人欣赏了这落日余晖。虽然两个人只是短暂停留了片刻，但老人看到落日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希望。后来呢，这位老人康复痊愈了，为了表示谢意，他为当时跟他陪他做检查跟治疗的医护人员也演奏了一曲。我想这可能就是人情味吧。那所谓的人情味，不一定是你要多大的行侠仗义，而真的就是我们日常行为中的一点点小小的善意。这首歌来听，阿妹张惠妹《永远的画面》。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从小呢，父母就会身体力行地给我灌输人情味这三个字的含义。现在呢，我也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也希望他从小就会懂得到底什么是人情味，而怎样在生活中做一个有人情味的人。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一起聊一聊生活中的那些人情味。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记得有一天下班回家之后，我去菜鸟驿站取快递，取的过程中呢，外面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正在我愁眉苦脸不知所措的时候，菜鸟驿站的小哥微微一笑说，我这有把伞，你先拿去用吧，不要淋湿了。其实呢，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很多。但是我知道他让我明白了，任何时候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总有人在偷偷地关切着你。这首歌来听，矜持，谁不是？

青史带来的谁不是。继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记得有一天我在银行排队办理业务啊，等的那叫一个心力交瘁。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年人突然间直奔窗口，可能因为耳朵不是很好，他就很着急的询问，声音非常的大。银行的服务人员马上跑到他身边，耐心的帮他解决问题啊。我们这一列长长的队伍也无比的安静。这样一个突然冒出来插队的老年朋友，他应该都不知道要先哪一个号在排队等候吧。但在那个瞬间，我觉得社会是温暖的，而我们的包容心也是非常大的。新型的社会人情味，可能就是足够懂得理解和尊重别人吧。继续来听王力宏《攻占自传》。

0: 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好像在很多时候也在被慢慢的拉远，但是我相信人情味依旧会藏在生活的各个地方。一通来电啊，一段分享啊，或是一首老歌，都是普通人独有的温柔。那我们也希望啊，这份人情味随着我们的电波可以一直延续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1: 你不过给
0: 这首歌来听，周慧《风铃》。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欢迎在这里跟我听听音乐，聊聊心情，可以分享此时此刻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匆匆的人生当中，每个人都有太多的想得却不可得。我们曾经很多次感叹窗外的时光弹指就过，对于那些遗憾的往事呢，我们也无可奈何。那不管是爱情还是人生，我们都会有偶尔的失落和无奈。人跟时机不可能总是配合得刚刚好，那命运的不确定性让生命中太多的事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既然这些事情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不如我们就尝试着跟他们慢慢和解吧。来听李宗盛的经典代表作品《寂寞难耐》。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听到这是李宗盛带来的《寂寞难耐》。很多人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在他唱不完的那些歌曲里，盛满了无数人的遗憾和无奈。当熟悉的旋律在我们的耳畔响起的时候，歌里的故事跟我们的生活就会渐渐地融为一体。我们好像可以从他的声音里看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每首歌都是故事，而每一次聆听带给我们的也是不同的感悟。有人听歌听的是人生，有人听歌听的是往事，那么你呢？继续来听阴天。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前两天不经意听到梁静茹的那首情歌，瞬间就泪目了，回想到那些年的时光还没有好好享受就已经悄然流逝了，分开以后那些甜蜜的回忆经常会伴随着这样的歌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歌曲里唱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原来他带走的是我的整个青春呐。来听梁静茹《情歌》。

可能伴着这些音符，真的会让大家回想起很多往日的时光吧。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这位朋友说，音乐真的是生活的避难所，我的歌单里永远都会有梁博的那首《出现又离开》。一开始光看歌名就觉得有点伤感，藏着一丝聚散无常的无奈，但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感受并非只有哀伤，好像有一种轻描淡写的豁达。每个人呢都是毫无关联的存在在这个世界，因为一些机缘巧合，两个人相遇相识会产生交集，会共同走过某段路。但聚散是人间常态，我们总归要明白人生其实很长，那总会有人出现，也总会有人离开。如果我们曾经走过一段回忆起来还是会觉得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我想离别也许就算不上是什么惩罚了。如果命运带走了你视若珍宝的东西，我们也希望你不要再徘徊，与其沉溺悲伤，不如重振旗鼓来期待新的相遇。不要害怕错过，也不要害怕失去，祝你每一个未来都有人在。好了，在这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的旋律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站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
3: 哎，我现在真是又肥又老又丑啊。哎，你也夸夸我嘛，让我长点自信嘛。
4: 你这个视力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退化呀，这嗷嗷棒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倾听新时代，
10: 倾听新时代，
9: 为爱大声说，
10: 为爱大声说。
2: 895，
9: 公益主张。
11: 高回报，
1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13: 科学的健身知识，
14: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3: 多样的运动项目，
15: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6: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3: 专业的健康指导，
17: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13: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8: 首先是下午的4:0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不少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明明每天都坚持运动啊，散步啊，跳广场舞啊，打太极啊，样样没有落下，平时呢还很忌口，少油少盐，但是呢三高啊，肥胖啊，浑身乏力啊，这些小毛病依旧反反复复。其实呢除了坚持运动啊，还有一些细节可能被我们忽略了，比如说运动的时间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哪个时间段运动啊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说到下午的17到8点钟，说是黄金的晨练期啊，这个是可以护血管的，防慢病的啊。这个最近呢，美国心脏病学杂志啊发表了一项研究，说与比较晚的时间锻炼的人相比，晨练的人患动脉冠状动脉硬这种疾病。

病的朋友可能会这个风险会降低一些，尤其是早上的7到8点钟啊，早上的7到8点钟不是17到8点钟啊，早上的7到8点钟冠状动脉疾病的患病风险呢降至最低。那值得注意的是，走路通勤啊，做家务啊，日常锻炼呢，都算是有效运动。看到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会好奇说，同样是运动，为什么早上锻炼和疾病风险的降低关联是最强的呢？首先第一个，它是顺应了我们人体的生物钟，晨练呢贴合了人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物钟，让激素分泌、体温变化、糖脂代谢都呈现出昼高夜低的健康状态，不仅呢能够激活我们身体的代谢酶，还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啊，有助于控糖、降脂、减脂，从根源上降低三高、肥胖和各类心血管这个问题的风险。第二就是与药物形成一种叫做协同作用。早上呢是血压最容易波动啊，心血管疾病高发的危险时段，适度的晨练能够慢慢的锻炼我们的血管，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血管的状态，让身体呢更好的调节血压，减少突发的问题。正在吃降压或降糖药的人呢，服药1个小时之后再晨练，还能够给药物形成配合，让全天血压血糖都比较平稳一些。还有啊，提高一天的情绪精力，那早起动一动，大脑的会分泌多巴胺、内啡肽这一类的快乐激素，帮助我们缓解焦虑烦躁的这种坏情绪，不仅白天精神饱满，做事更专注，晚上睡眠质量呢也会大幅提升，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那早起运动，状态变得更好，睡眠更佳，对于60岁以上的人群呢就尤其明显。还有呢就是中老年朋友啊，在早上锻炼的时候有一些要特别关注的点，就起床之后不要立即运动啊，要先喝一点温开水，再做一些充分的热身啊，避免长时间的空腹高强度的运动，尤其是糖尿病人群或者是服用降糖药啊、胰岛素的人群，晨练之前呢要少量的进食。还有就是如果说啊早上的时间比较紧张，15到20分钟的快走也很有效果，不必错过30分钟，坚持比时长更加重要。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可以把晨练的时间稍后的往后延一延，比如说早上的8到9点钟，避开早上低温和血压的高峰期，选择中低强度的运动，打打太极、练练八段锦、跳跳广场舞等等啊，对身体健康都是大有好处。现在希望大家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野子》，送给各位。

0: 爱着梦。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运动的时间选择。收到了，7到8点钟呢是我们黄金的晨练期，大家呢可以抓住时间好好的来锻炼啊。就说到锻炼，刚刚呢也给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一些这个晨练的建议啊，比如说起床之后呢不要立即的运动，如果说早上时间比较紧张，我们15到20分钟的快走其实也是很有效果的。那另外呢，也给一些中老年朋友推荐几个运动啊，健身效果特别好。首先第一个叫做抖空竹，哎，就是电视上大家看到的抖空竹，它呢属于中等强度的持续性的有氧运动，能够起到抗阻锻炼的效果。那抖空竹的过程当中，手腕呢要不断的发力啊，操控这个棒子，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三角肌啊、肩袖、前臂的肌群啊、股四头肌、核心肌群等等。还有就是打花棍，强度呢比抖空竹要高一点啊，属于间歇的有氧运动啊，在高频敲击的时候呢，心率是上升的，在挑棍停顿过程当中心率下降的。那同时呢，敲击和挑接的过程当中，肱二头肌和股二头肌轮流发力，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肌肉。那当然了，有些朋友早上没时间专门晨练，也不用感到遗憾。新的研究揭示啊，就是早上是晨练和慢性病降低的关联性，并

非因果关系。不用否定午间傍晚运动的价值，但不建议大家深夜运动。这个深夜的时间呢，就是24点到凌晨的6点钟。那第一几分钟的临时运动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对于没时间晨练的朋友呢，也整理了一些简单的小动作，不用专门的腾出时间，随时随地的就可以来练几分钟，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缓解它的不适。首先第一个就是办公一族的临时运动，叫做 W 型的锻炼背部肌群的动作，可以改善我们的驼背啊，这个腰背僵硬的问题。那双手举起啊，就把双手我们举过头顶啊，张开成 W 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做上下擦玻璃的动作。双臂呢与身体保持同一个平面，10到12个为一组，做3组的动作，这个应该非常容易好做。第二个就是 L 型的动作，来锻炼我们的肩袖肌群，缓解颈肩这个酸痛的问题。上臂贴近身体啊，小臂与上臂垂直，然后呢小臂向身体的后方外旋打开，保持沉肩，10到12个为一组，做3分钟。第三个就是下肢的锻炼了，可以告别我们久坐的水肿。那站立啊，双手叉腰，慢慢的踮起脚尖，再回落，重复10到12个为一组，做3分钟。还有居家的一些锻炼，比如说久坐拉伸呢啊，我们侧坐在椅子上，手扶椅背啊，向后转动上半身，坚持15秒，按边坐。就是做一个循环来进行做，那一边呢是2到3次。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八段锦啊，被称作是运动的小零食。八段锦的具体的动作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啊，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全民运动会的专辑啊，专辑里面有老师们啊，我们邀请到国家一级啊这个社会运动指导员给大家带来的八段锦、五禽戏、六字诀等这些健身庆功的教学，大家可以参照他们的教学方法来进行学习，来锻炼我们的身体。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为我们带来《我要你》。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你锁定收听夜市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最爱的一些运动啊。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呢，希望通过运动呢能够达到身体的健康。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有一些啊基础性的疾病，希望通过运动的形式呢能够改善一下。如果说你患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并且呢一直被腰痛困扰，那有一些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疼痛。手术呢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那2020年的时候，一项涉及28万名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大型的研究显示，97%的患者呢不需要手术就可以恢复健康。接下来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动作，就是帮助我们来恢复的方法，也是功能康复训练体系的一部分，帮助了很多人改善了一种状况。如果说你已经疼了几个月，很可能不是你的问题，而且呢是没有接受正确的治疗，先跟着完成一些减压的动作，最后呢会告诉你真正康复的下一步。为什么要给我们的脊柱减压？因为受损的椎间盘不仅需要减轻压力，还需要重新补充水分和营养。那椎间盘呢没有直接的血液供应啊，它就像海绵一样，受压的时候呢排出液体，那减压的时候呢重新吸收液体和营养。因此呢健康的腰椎间盘啊既需要压力也需要减压，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进行减压。那第一个动作呢适合在床上完成，尤其适合有坐骨神经痛的人。准备一个或几个枕头，我们侧着卧，把枕头呢垫在腰的下方，让腰椎产生轻微打开的感觉。那下面的手呢轻轻的向前，上面的肩膀呢是自然放松之后啊，这个髋关节弯曲45到90度，那就要进行深呼吸。吸气的时候呢感受啊椎间盘这种间隙慢慢的被打开，神经压力逐渐的减轻。那呼气的时候完全放松，每一侧呢保持30秒到1分钟，然后呢换另一侧，即使只有一侧疼痛也要两侧都做。如果说想增加一点强度，可以把上面的膝盖再向前放一些，但是呢通常基础的姿势已经足够了。枕头呢要放在身体侧面柔软的位置，也就是肋骨和盆骨之间。每一侧完成之后呢休息2分钟，可以重复3次，不要保持同一个姿势超过5分钟，否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腰部僵硬啊，甚至有一些加重的症状。减压要保持轻柔啊，这个30到60秒钟配合深呼吸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再介绍两个减压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俯卧啊，把枕头呢放在我们的腹部啊，就是肚子这个地方，不要压到骨盆或肋骨。趴下之后呢全身放松，我们吸气的时候呢由于我们的腹部受到支撑啊，腰椎后方自然减压，呼气的时候放松身体，连续完成6到8次的深呼吸。第二种呢就是仰卧啊，把枕头呢放在腰椎前凸的位置，让我们的腰部的弧度稍微的增加。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的尾椎骨前方扩张，吸气的时候放松。如果说俯卧或仰卧的姿势让你感到不舒服或疼痛加剧，就不要继续了。所有的减压动作都应该让我们的疼痛减轻而不是增加。还有一个正式的练习啊，这个可以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二种，这种仰卧可以在床边或沙发边来完成。把骨盆呢放在床边，然后呢身体上半部分呢自然的悬在床外，双手支撑身体，慢慢的向下放松。随后呢用双手和前臂轻轻的向地面发力啊，像就是把地板拉向自己一样，让脊柱获得轻微的这种牵伸啊，然后呢再放松下垂。吸气的时候呢我们轻轻的支撑，呼气的时候自然放松，让身体的重量完成减压，持续呢大约是1分钟啊，相当于6到8次的深呼吸，休息2分钟，再重复2组就可以了。每一次呢保持30

秒到一分钟，随着身体的这种适应程度在逐渐的增加高度，但是呢要让我们的双脚完全悬空。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呢有一些基础性的疼痛啊，想通过运动的形式来帮助我们缓解疼痛或治疗疼痛，这个前提一定是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那怎样找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通过一些视频或通过我们的广播来学习，但是呢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具体的情况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专业的理疗师。这个专业的理疗师呢，不是说我们去到楼下的这个按摩店啊，有一些按摩店呢是完全没有资质的，大家呢要找到有资质的，去到专业的医院啊，找到专业的医生啊、理疗师，让他们给我们一些啊这个建议啊，我们科学合理的去帮助身体放松，这样的话呢，带来的一些疾病可能就少很多了。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听歌吧。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为我们带来《你给我听好》。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来自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啊，不想出门锻炼啊，不如开着空调在家做一些运动，比如说开合跳。开合跳啊，真的是一个动作就能锻炼全身，属于短时高效的自重训练。居家久坐办公，为了控制体脂率以及对抗久坐带来的健康危害，会每天的抽一点的时间进行开合跳的训练。每天的累计开合跳10分钟啊，可以分为多组完成，加上组间休息，这个时间的累计就是耗时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刚开始进行开合跳的时候呢，体能耐力都比较差啊，刚开始呢只能做1分钟，休息1分钟，累计开合跳10组，总耗时呢就是20分钟左右。初次进行开合跳啊，我们的腰腹和小腿呢会出现肌肉的酸痛感，在经过几轮训练之后呢，肌肉耐力就提升了，酸痛感也消失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入从1分钟开合跳进行到2分钟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心肺功能得到了锻炼，体能耐力也是明显进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说你能够坚持每天开合跳15到20分钟，长期坚持下去的话，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改变。开合跳呢是一种结合了有氧和无氧运动的高强度的训练的动作，能够快速的提升心率，调动全身大肌群参与运动，燃脂效率非常高。那研究表明，进行开合跳10分钟所消耗的热量相当于慢跑15到20分钟，是非常理想的燃脂运动，长期坚持可以改善我们肥胖以及肥胖带来的多种的健康疾病。第二点是可以降低内脏脂肪，久坐的人群呢更加容易堆积我们腰部的赘肉，内脏脂肪呢也往往会超标，而开合跳呢除了可以锻炼我们的四肢之外，还能够锻炼我们肺部的肌群啊，让我们腹部的线条变得紧实。最重要的是，开合跳呢是一种高强度的训练，那跳跃的时候腹部的震动会带来内脏的运动，从而加速内脏周围脂肪的分解和代谢，是内脏脂肪的克星。每天坚持15到20分钟，坚持4到8周之后，能够看到我们的腰围明显的缩小了，内脏脂肪呢也在持续的下降，健康指数呢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第三呢，它可以对抗久坐综合征，长期久坐的人群背部的肌肉会紧张，会僵硬啊，血液循环也不畅，容易出现腰酸背痛、含胸驼背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开合跳呢能够激活全身85%以上的肌群，特别是促进肩背和核心肌群的活动，有效的舒缓我们肌肉的压力，并且改善不良的体态，提升整体的健康指数。那除此之外，开合跳还是一个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提升心率，增强心脏泵血的能力和心脏的耐力，长期坚持开合跳可以改善我们血液的循环，有效的降低血压啊，调节血脂，还能够有效的减少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同时呢，通过开合跳可以实现体脂率的下降，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助于帮助预防2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那除此之外呢，还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啊，改善便秘的情况，释放心理的压力，改善我们睡眠的情况。所以呢，开合跳的好处有很多，但是前提啊，大家在进行开合跳的时候一定要去 去感受一下开合跳到底啊那个适不适合你。那有些朋友呢可能进行开合跳的时候全身都不舒服，那我们就

可以换其他的运动形式了。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时间是下午的4:50，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我道歉。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五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五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嘻哈搜获十岁了。到今年的7月18号，整整十周岁。
8: 没错。
9: 所以整个七月呢，我们都会围绕着这个庆祝十周岁来做一些活动。
8: 这个活动呢，就是给大家送福利。
9: 每天5点08分的时候，会有一款10块钱的秒杀，就要把这个十啊，深深的印到大家的心里。
8: 没错，
9: 10块钱的秒杀呢，每天5份。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的洁面小样20毫升的一支，
8: 就只要10块钱，
9: 出门啊携带非常方便。而且赫莲娜的这个洁面呢，泡沫绵密丰富，洗完脸以后非常清爽，不紧绷。关键是今天10块钱。
8: 但是只有5份啊，怎么来抢？现在呢，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的是阿拉伯数字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开抢了。今天如果没来得及的话，其实可以蹲一下，明天也同样也有啊，5份，
9: 东西不一样，
8: 10块钱的东西。
9: 对对对，今天的特秒杀第一款是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大瓶，199块钱
8: 啊，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了，
9: 对吧？夏天涂了防晒，化了全妆，回家一定要卸妆，所有的带防晒的这些产品都需要来卸妆。卸妆呢，它的重要程度就是，我该怎么说呢？就如果你要是不洗干净的话，你用再贵的护肤品，效果都不好。
8: 就是你如果卸得不干净的话，你的毛孔会堵得越来越粗
9: 啊，
8: 就像什么
9: 黑
8: 头啊、闭口啊，就反反复复，你用再好的面霜、再好的精华，它吸收不进去，对吧？还浪费东西啊。
9: 但是呢，卸得干净的同时，你还要不伤你的皮脂膜，就是你的，就是俗话说的皮肤啦。如果一个卸妆产品它伤皮肤的话，那肯定也不能长期的坚持下去，
8: 也不是一个好的卸妆油了。
9: 对。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呢，它就是属于既能卸得很干净，然后呢

0: 又会保护你的皮肤。
1: 而且今天呢是450毫升的大容量，就相当于是三瓶常规装的啊，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你这个真的就可以放心了，敞开来用了啊，
0: 一次两泵，所以这一大瓶大概能用大半年的时间，会把卸妆这件事情变得又快又享受。
1: 没错，
0: 卸妆油它是以油卸妆，所以是干手干脸，干手干脸使用，完了以后呢用一点点的这个水把它乳化一下，哇，就会非常干净。官方的说法呢是充分的乳化之后，然后再拿温水洁面，就不需要再二次清洁了，
1: 嗯，
0: 不需要再使用什么洗面奶什么的，
1: 就一步到位了。
0: 但是我的个人感受，我会用什么呢，氨基酸洗面奶再稍微的揉一下，
1: 就比较讲究，
0: 可能我是有点洁癖，
1: 像我这种懒人就是直接
0: 就可以了，是吧？
1: 可以了
0: 啊，行吧，199块钱到手450毫升，早晚各用一次，早晚什么各用一次，就是卸妆的时候，
1: 晚上的时候，
0: 对，
1: 用一泵，
0: 用一次两泵
1: 、
0: 对，大半年毫无压力，每天摊下来1块钱不到哦。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啊，直接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是199，带走的是植村秀的450毫升的琥珀卸妆油。
0: 今天第二款秒杀呢是兰蔻的新版粉水，说到新版也推出有2-3年的时间了，400毫升的大瓶，今天199两瓶
1: 啊，这个价格也是值得囤一囤的。
0: 所以就说今天08分的两款都是199专场了，
1: 没错。你想夏天到了，很多的朋友会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脸呢很干，就像脱水的蔬菜一样，那化妆水呢拍了好几遍还是紧绷起皮，所以呢大家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点好的粉水了，那就是兰蔻的新版粉水啊。
0: 新版和旧版相比呢就是少了一些刺激性的东西，比如说像酒精啊，它呢就更上脸更加的温和，然后补水效果呢也是嘎嘎的好，
1: 没错，
0: 真的，
1: 因为它是保留了他们经典的这种玫瑰精粹还有玻尿酸的保湿这种组合，而且质地就变得更好吸收，不黏不腻啊，就是你涂在脸上的时候觉得特别舒服那种。
0: 干皮你就当这个补水精华来用，如果你是油皮的话，你可以当成清爽的保湿水，就是它去掉了酒精这个成分之后，所有肤质都合适，
1: 没错，
0: 关键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合适
1: 啊，
0: 你可以拿来湿敷，
1: 199到时候两瓶，总共800毫升啊。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如果是咱们的新用户可以直接领5元的无门槛券，然后下完单了之后您再把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上，
1: 哎，
0: 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
1: 没错，
0: 还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得到88.88的现金红包，
1: 没错，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对对对，今天我们的嘻哈饭点说的是神话里的仙桃，
1: 哦哟，
0: 神话里的仙桃那叫什么桃？
1: 蟠桃。
0: 对
1: 啊，其实说到仙桃，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西游记》里啊，那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在吃那个仙桃的那种样子，我简直太诱人了。
0: 对，今天把它拉回人间
1: 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桃啊，夏天真的是要多吃点。
0: 今天的话题让你大彻大悟的一句话
1: 啊，
0: 大彻大悟，就是这句话讲的经典到你一听到你觉得哦。
1: 怎么会有这么经典的一句话？
0: 我说一个
1: 啊，
0: 当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你的朋友中立，那就是敌人。同样的，敌人如果这个时候中立，那在此时此刻他就是你的朋友。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大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大彻大悟的这些道理呢？

0: 被定义呢？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生如你轻轻地走，你回忆回忆是我闻见了外国的味道，你喷的是他送你的迪奥，可印章不再是梦。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5: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最近在沈阳，一位王先生雇佣了一对母子保洁。
7: 嗯，
8: 什么意思呢？就是请保洁人员上门进行房屋打扫，但是那俩人还正好是一对母子。
7: 哎，那也挺好的
8: 啊。然后呢，这个王先生是说了，这个家里面你不要到里屋去，里屋那间你别去，
7: 就不用打扫了。
8: 对对对，然后这个保洁打扫结束了之后呢，王先生发现家里面有一个50克的金首饰不见了，被盗了。后来他就报警，警方呢就调取了小区的公共视频，就锁定了这对母子。
7: 哦
8: 啊，但是呢，这对母子已经驾车逃往外地。
7: 哦，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8: 然后这个被抓回来之后呢，这个刘某就是这个母亲啊，交代说雇主反复叮嘱他不要到里屋去，就让他起了疑心。
7: 哦，就是你不让我进里屋，反正肯定里屋里面有点贵重的东西，
8: 有点秘密
7: 啊。
8: 然后就趁着雇主不在家的时候就开始翻，哎，发现一个这个就把他给拿走了。
7: 哎呦，这雇主也是心大啊。
8: 这个得手之后，一家人连夜逃跑。先跑到营口，然后逃到长春。后来在这个逃跑的过程当中，这个儿子林某他担心暴露嘛，就把这个金首饰融成了小金坨，然后让他老婆在长春重新打了两个小金镯子。
7: 你担心暴露，你要担心你自己，你担心金子暴露啊？
8: 你说桌子要桌脏了，没有脏的也没办法，对吧？但是呢，还是人赃并获。目前的这个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然后他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呢，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依法一家三口哈，
7: 三口了，
8: 对吧？依法采取刑事措施，
7: 就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对吧？
8: 就是那怎么说呢？就是人家已经很就是提醒过你了，你别去，
7: 对。
8: 还有就是，对吧？你这不是警察说你别跑，你还跑。

0: 数据时代，只要你出门，对吧？
1: 你跑到哪儿抓不着你啊？你都钻到地下道里，我给你都能抓出来。
0: 到大海漂流，当鲁滨逊也能抓到。
1: 这下好了，至少八九年不用担心吃喝了啊！你看四五万块钱，你值得吗？一家三口啊？
0: 不是，你就是再贵重的钱，你也不值得用自由来换吧？
1: 嗯。
0: 浙江杭州，37岁的李先生，
1: 嗯，
0: 儿子上4年级
1: 哦，晚婚晚育啊，
0: 并没有吧？
1: 嗯，
0: 37岁
1: 都是中老年朋友了。
0: 儿子十岁，27岁当爸爸也还行吧？
1: 啊，还行。
0: 我们讨论的是这事吗？
1: 啊，不是不是，怎么了？
0: 然后呢，4年级的小男孩正是皮的时候，
1: 嗯，
0: 对吧？写作业特别磨蹭，
1: 这不都是小朋友写作业都这样啊？
0: 那也不是，不是，2小时写了150字吧？
1: 哦，那这有点太磨蹭了啊！
0: 37岁的李先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0: 暴怒之下，情绪失控，一拳
1: 打
0: 在了
1: 孩子啊
0: 卧室的墙上，不仅没解决到问题，把自己送到医院去了。
1: 你对自己是真狠呐！
0: 右手第五掌骨胫骨折，
1: 哎呦喂，
0: 断端一什么什么
1: 移位啊？
0: 对，哎，
1: 这是这个作业谁辅导谁崩溃啊？谁辅导谁受伤？之前真的有各种各样的受伤的经历了啊！
0: 还不错，我觉得打在墙上也没打在孩子身上，已经超越了很多的父母了。
1: 你看，还打在孩子屁股上。
0: 那当家长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很重要。
1: 嗯。
0: 要不在家里安一个沙袋呢？
1: 嗯，还可以锻炼身体。
0: 成年人控制自己的情绪真的是很重要。刚才说到的是一个因为孩子写作业老大难，情绪失控。接下来说一个女孩子吧。
1: 嗯，
0: 是新疆阿图什市有一个市民在途经当地的一个道路的时候，就发现有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私家车连续闯过5处红绿灯，
1: 悬挂临时号牌，连闯5处红绿灯，
0: 就是连闯了5个红灯。
1: 你这是违法行为啊！
0: 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然后呢，这个市民就向当地的公安部门举报。
1: 哎，举报的好。
0: 交警呢，经过调查取证，很快就锁定了嫌疑车辆以及嫌疑人。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天就依法传唤他。
1: 嗯，
0: 问他为什么这样？
1: 是不是因为有什么急事啊？对吧？
0: 开车的是一名女子，她说因为心情不好。
1: 嗯，你心情不好，你就可以连续闯红灯？
0: 赌气啊，嗯，对，这个，而且的这个车辆没有按照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就没有车检，
1: 罚他。
0: 因为多项违法行为，
1: 嗯，
0: 被合并处罚31分，罚款1200元，重新考科目1、科目3。
1: 哎呀，只能说漂亮。
0: 我觉得他根本不是心情不好，他就仗着自己是临牌。
1: 就有些人真的就是啊，你刚开始拿到临牌的时候，就各种违法行为，你就真的不要这样。你这个，
0: 临牌他不也是牌吗？
1: 临牌也是牌，
0: 而且自己的命不是命吗？
1: 嗯，马路不是你家的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下班啦。
9: 嗯。
10: 这段时间的天气阴晴不定。
9: 哎。
10: 如果要是遇到下雨天
9: 啊，
10: 在路面上行驶的话，开车啊要注意车速。
9: 没错，
10: 万一在雨中发生了单方事故，
9: 嗯，
10: 我说的是单方事故哈，
9: 嗯，
10: 也别在那儿傻等着淋着雨等交警了。
9: 而且尤其是这个下班的点儿，还容易造成第二次的拥堵了。
10: 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什么叫三免？就是免现场、免证明，你拍完照直接开车回家，上传给他们。洗个热水澡，你等着慢慢处理。
9: 没错，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24小时的在线服务热线4008-6000就可以了。
10: 现在很多女生喜欢做那个美甲，
9: 哎，是的。
10: 你有做过看过那种一个女生一生出来的那个美甲就是很
9: 呦就长长的吓死人。
10: 你重新说一遍。
9: 哦，好美的美甲，不灵不灵闪的，带钻戒的。
10: 带钻
9: 啊、
10: 哦，
9: 带钻的。
10: 就那种美甲，嗯，
9: 就有些就是生活都是怎么来、嗯、来
10: 哎对吧
9: 来处理的呢？
10: 我没有。我没有做过那种家常，
9: 就不用说太详细，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不对？就有一些这个，
10: 他怎么洗碗，对不对？
9: 而且我看到有一个博主，真的就是好长的指甲，还在学着做饭。他这个，比如说撕开一个包装袋的时候，那个，
10: 却很费事儿，是吧？
9: 特别费事儿
10: 啊，可能习惯了也好。
9: 嗯，
10: 但是前两天在广东有一个女生，她也是做完了超长的一个美甲，她去干嘛呢？去那个自动取款机 ATM 上去办业务。
9: 那估计是摁不了密码的吧？
10: 密码是没问题，你就把它撬起来用指腹，哎，可以的，没有问题。
9: 啊啊啊，
10: 对，但是在取卡的时候啊，
9: 啊，
10: 被卡住了。
9: 是卡被卡住了，还是指甲被卡住了？
10: 取卡的时候，你是不是他的卡是吐出来一点，然后你这时候一拔就出来？
9: 拔掉就
10: 的。但他的指甲太长了，拔不出。
9: 指甲戳进了那个槽里，卡槽里了。
10: 拿不出来，不是。指甲太长了，它那个出来的那个银行卡就是那么一小节，它拔不出来，拔不到
9: 啊，
10: 你能理解吗？
9: 哦，明白了，
10: 明白。
9: 嗯，
10: 但是它现在的 ATM 机它有一个保护功能，就是什么？如果你的可能是
9: 长时间那个的
10: 防止你的卡忘记取，
9: 嗯，
10: 如果你的卡在一段时间之内你没有把它取走，它
9: 就吞了，
10: 就把它吞出去了。
9: 嗯，因为我建议你啊，就是你在用手取不出来的时候，你换嘴呀，里面有没有人看得到，对不对？哦，有监控。监控过两天别人在审看监控，
10: 有没有
9: 这个姑娘在干什么，
10: 有没有更体面点的
9: 你这个时候还管得体不体面。
10: 对，让您的银行卡即将被回收，请及时领取。那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银行的卡就
9: 被吞了。你看，要不就是他吞，要不就是你吞，肯定还是你吞呢。你吞卡还能回来，他吞了你就只能去找客服了。
10: 我记得刚刚开始流行那种长指甲的时候，我也不理解，我总觉得生活有点不太便利，对吧？然后后来那个，嗯，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就做这种美甲的一般家里都有管家。
9: 哦，你下次出门把管家带上啊，吃喝拉撒全部管家来管。
10: 前两天在宁夏，一位少女士和她的妹妹到一家店去吃麻辣烫。
9: 嗯，吃麻辣烫。
10: 哎，女孩子都很喜欢吃，我也蛮喜欢吃的。
9: 嗯，
10: 然后两个人选啊，自己选完了之后一称15块钱。15块钱的店老板就说，你们就是俩人吃那么点
9: 儿。哦，我刚开始说15块钱还怪便宜的了，
10: 对吧？
9: 嗯，
10: 然后这个店老板就嫌他们的消费金额太低，说我没有心思做。
9: 这不是你管我多少，我弄1块钱的你也给我煮一下呀。
10: 咦，费不了那事儿，你知道吗？
9: 啊，
10: 后来这姐妹两人也没说什么，那既然不愿意做生意，那算了，我们就走吧。而两人一走后呢，这老板就追出门来，还当街骂他们。
9: 就
10: 说吃不起别吃什么之类的。
9: 我两个人吃了15块钱的，我还叫吃不起？你的麻辣烫你是天价麻辣烫啊。
10: 该说不说啊，麻辣烫现在
9: 死贵死贵的。就一个人，就你随便搞点素菜啊什么东西都就20-30，30-40。
10: 然后他们双方就是一番争执，这个少女士就选择了报警。
9: 哎，
10: 警察调解了之后呢，涉事商家最终出面道歉，赔300块。15块钱不挣，非要倒贴人家300。
9: 可能这老板娘就是。
10: 这老板好好啊。
9: 就是想给300块吧。
10: 别小看15块钱的麻辣烫。
9: 嗯。
10: 含泪赚你10块钱。
9: 这次赚不了了，这次还赔了300呢。
10: 对吧？就是之前有一个博主，他就测评过，说这个麻辣烫，他在麻辣烫店里大概加那个土豆。
9: 嗯。
10: 大概加了有6-7个土豆那个分量，就一盆全都是切的土豆片嘛，称了一下来100块钱。
9: 对，我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麻辣烫就突然间就变得贵了，就以前就是大家这个街边小吃嘛，对吧？
10: 嗯，
9: 几块钱就搞定的事儿。
10: 其实你现在想，不是麻辣烫贵了，
9: 嗯，
10: 其实麻辣烫它就是一个菜的再加工
9: 啊，
10: 再加工这个程序它贵了。
9: 它关键是它这个再加工的程序也没有多贵啊，就放到那个大锅里煮一下，
10: 大锅里的那个汤底那都是
9: 都是祖传的是吧？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下午的5:45，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4: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
3: 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
4: 75分两款特卖，第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一个套装，
3: 自用送人，特别合适。
4: 我们前两天是不是推过一次？
3: 推过一次吧。
4: 当时好像瞬间就抢没，所以今天要重新来一遍，是不是？
3: 没错，
4: 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999，另外还加赠一瓶125毫升正装赫莲娜洗面奶。
3: 关键就是啊，今天下单的话，不光价格实惠，还送大家的是赫莲娜洗面奶的正装125毫升。
4: 就这个买也大几百哈。
3: 是的，
4: 黑白绷带加在一起事半功倍，1+1=2。黑绷带晚上修护用，白绷带呢你可以白天用，更多的是一种防护。都好用的，业界标杆的高浓度玻色因，所以呢就是皮肤会越用越好。
3: 没错。
4: 来，
3: 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我们也不会，就相信很多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女士啊，喜欢黑白绷带就特别喜欢，就是你要送她我什么都可以用，但是你要让我自己花钱买，就大几千块钱我觉得有点肉疼。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999，而且呢送大家的是赫莲娜的洗面奶125毫升，这个赠品呢是有限的，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要赶快下单啊，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啊。
4: 今天的第二款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乳，夏天防晒刚需。资生堂品牌不用说了，蓝胖子也是一个好东西。今天50毫升的3瓶259，
3: 哎呦，
4: 还行吧，
3: 这不是承包了整个夏天的防晒了。
4: 哎，说的一点都不错。蓝胖子的核心是资生堂独有的，就是独家的一个叫智能防晒，它也是高倍防晒 SPF50+PA4+，遇水遇汗防护能力更强，这不是跟那个安耐晒很像的， 对不对？但是它比安耐晒要轻薄一些，它是质地更加的流动性更加的好一点，而且很保湿。
3: 而且还有就是它的质地轻薄水润，就不油腻不泛白，而且成膜特别快。就有些朋友这个涂防晒霜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一些品牌会搓泥，这个是完全没有这种情况，
4: 就是防晒霜它不能来回搓着用
3: 啊。对，
4: 因为你点在脸上然后一个方向抹，你别搓它，等它成膜了之后它才有防晒力。
3: 是，
4: 你老是搓它就等于涂了跟没涂一样。
3: 而且你就涂完之后，你后续比如说有些姐妹要上妆啊，它也特别服帖，像户外的运动啊，海边的度假呀，日常通勤啊都可以用，晒不黑也晒不伤啊。这个
4: 而且呢它淡淡的清香也不熏眼睛，这很重要。有一些防晒霜嘛它有点熏眼，其实就是有一点刺激性的成分啦。
3: 没错。
4: 对，好了，今天是259，到手是3瓶50毫升。这个真的是承包你一整个夏天，甚至是承包一家人一整个夏天。
3: 就是你想啊，你三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包里，一瓶赏给老公啊，全家夏天防晒一步到位啊。
4: 对，美白是很重要，抗衰老也很重要，但是前提你要做好防晒，否则的话你后面的那不都是白搭吗？
3: 没错。
4: 哎，
3: 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4: 啊。如果您是咱们的新用户的话，可以直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
3: 前提一定是要关注我们的账号，关注账号之后呢，针对新用户就直接送了5块钱无门槛的优惠券。
4: 对，然后下完单了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是一个企业号，可以找他，可以领取到200元的券包。还可以参与抽奖。
3: 没错，
4: 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3: 而且本月呢是我们10周年生日月啊，除了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好东西都在我们嘻哈520的这个公众账号上。
4: 是，
3: 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 疯狂的购买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

0: 票价降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刘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下午的六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今天说神话里的仙桃，
4: 蟠桃。
5: 对，哎，就是中国蜜桃之都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也是才知道，在山东的蒙阴。这个地方呢，桃。
4: 为什么呀？
5: 对，这个地处北纬35度黄金水果带，而且它的这个是属于叫丘陵沙质土壤，透气排水好，昼夜温差大，果子能够慢慢的积累糖分。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博主吧，他晒出了自己在山东蒙阴买的这个桃子，给他发的是个什么呢？一个盒子里面大概有十几种桃子
4: 啊。
5: 就每一个品种给他
4: 拼盘，
5: 就给他发了一到两个，
4: 就是
5: 那个地方的桃子品种就这么多，
4: 就是这么多的品种，是不是吃的都很好吃？
5: 应该都很不错，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然后我看到角落里面有一个，红不红，黄不黄，然后还带一点绿的那种，
4: 这，
5: 对，后来才知道它是山东蒙阴的一个品种，叫彩虹蟠桃。
4: 哇，听到这个名字就会觉得它不光好吃，应该还怪好看的，
5: 对吧？彩虹蟠桃也是仙桃故里山东蒙阴培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它的这个颜值是彩的，
4: 就彩虹的嘛，带彩的，
5: 就果皮从粉红到深红到这种漂亮的渐变色，然后背后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日照啊，什么巨大的昼夜温差呀，促进了花青素的合成。
4: 哦，花青素啊，对身体也非常好，
5: 对吧？抗自由基啊什么的，它的营养也是彩的，就是它的花青素的含量是普通桃子的3倍多，而且 VC 的含量也高了不少。
4: 这么好的桃子在哪儿买呢？
5: 我本来讲都很真诚的，你这
4: 前夫你说的真诚对吧？你就介绍了那么好的桃子，又花青素又高，而且又长得又好看又好吃，我肯定想买一点啊。
5: 嘻哈搜货吧。
4: 哇塞，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来自山东的彩虹蟠桃
5: 礼盒装。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买。我们今天推的这个礼盒装呢是15枚果子，净重呢大概在4斤半，上下不超过2两。顺丰和京东随机发，就是直接可以送货上门。
4: 价格呢是59.9元，
5: 将近60块钱。
4: 60块钱15枚果子，我觉得还是划算的。
5: 4斤半，还可以是吧？还是

0: 可以的，那就行，因为胡老师持家好，一把好手，他说划算的一定能买。
1: 也不是你现在大家去这个去外面买桃子，尤其是外地的桃子啊，真的，如果稍微品相好一点的，价格其实还是怪高的。
0: 它很好吃，它是那种蟠桃，扁扁的、圆圆的，
1: 哦，
0: 然后它是果皮是光滑的，没有绒毛。
1: 嗯，
0: 啊，有一些朋友他对桃子毛过敏
1: 啊，对，
0: 它没有绒毛。
1: 嗯，
0: 你拿到手的时候会有点点硬。你
1: 放两天，
0: 常温下放两天，就是软软的。
1: 有些朋友喜欢吃那种脆脆的口感。
0: 对，有些人说，那我就喜欢吃脆的，那你没问题，拿到手你就啃。
1: 啊，对。
0: 因为我就喜欢吃点软的。
1: 稍微软和一点的。
0: 对，你放两天，常温也别放冰箱。
1: 嗯。
0: 很快它就软了。
1: 没错。
0: 哎呦，那个香甜的哟。
1: 就你打开那个盒子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那种来自桃子身上的那种香气了。
0: 对。
1: 水果香。
0: 哎，这是产地直发，当季鲜果，
1: 嗯，
0: 库存很有限，错过等明年，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刚刚说到了啊，这个呢是来自中国蜜桃之都山东蒙阴的啊蟠桃，
0: 对，
1: 也介绍了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桃子好吃，对吧？
0: 嗯，
1: 除此之外呢，他们果园的物理防虫啊，不带催熟的，自然成熟才采摘，每一颗呢都是树上熟的好果子。这个果皮红黄渐变，自带光泽，果肉呢是金黄饱满，那汁水就是你咬上一口，哇，真的是甜到你的心巴巴上。
0: 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来买了。
1: 没错，
0: 新用户可以直接领到5元的无门槛券，如果你下了单呢，就可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
1: 嗯，
0: 领一个价值200元的券包。
1: 没错，
0: 还可以抽奖。
1: 哎
0: 哎，抽奖的最高呢可以抽到88.88的一个现金。
1: 没错，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在电台为大家推荐的好东西呢都在我们的嘻哈520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大家呢可以点击关注。如果说想买一些这个美妆的产品或其他的各种产品啊，大家直接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想买蟠桃或者一些好吃的东西，
0: 嗯，
1: 直接在对话框回复吃货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一句大彻大悟的道理？
6: 话。上山就是上山，砍柴就是砍柴，做饭就是做饭。如果你认为上山是为了砍柴，砍柴是为了做饭，那会活得很累。
5: 啊，就是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做任何事情不要目的性太强？
6: 就是说生活本身很简单，上山就是为了看风看云，砍柴就是为了听刀入木的声音。
5: 哎呦，
6: 做饭就是想闻闻人间烟火气。
5: 算了，我还是希望上山就是为了砍柴。
6: 就是不要为结果焦虑，
5: 嗯，
6: 只有当下的安心，大概就这样的意思。
5: 嗯，
6: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这段话只适合过度规划和焦虑的人，
5: 哎呀，
6: 去安慰他。
5: 是，
6: 就有些人本身活的就是脚踩西瓜皮了，你还说啊上山不是为了砍柴，那你为了什么？有些人连山都懒得爬。
5: 这个朋友说，你居然讨厌一份养活你的工作，却爱着一个没有养活过你的人，
6: 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应该爱上我的老板喽？那除非那这样的话，谁找的男朋友是养活你的人？
5: 是明明是我们用时间和精力在养老板，好吗？
6: 不要在任何场合自卑，姐妹。
5: 嗯。
6: 任何你能进入的场所，本质上你已经拥有了入场的资格。这句话特别好，
5: 嗯，
6: 特别好。你只是情绪进入了死胡同，而不是人生进入了死胡同。余华，
5: 哦，这句话说的真的没毛病。
6: 真的吗？
5: 嗯，就有些时候大家就是比如说
6: 钻牛角尖，
5: 对对对，你就钻到了那个尖当中了。你这个时候你只要让自己往后退一步，或者是跳出去当时的那个圈，你会发现哇，那也就是一个尖，
6: 就是过去。

0: 了之后再回看，一切云淡风轻，就是那个当下过不去怎么办呢？
1: 过不去咱就不过去，咱就坐在地上
0: 躺着
1: 躺一会儿啊，或者站出来看看看别处啊。这朋友说，车灯呢只能照亮50米，但依然能跑完全程，对吧？就只管走好当下，未来自由安排。
0: 车灯只能
1: 照
0: 亮
1: 50米，
0: 它为什么能跑完全程？
1: 因为它一直在前进，
0: 因为它有动力。
1: 嗯，
0: 跟灯没有关系。
1: 这个朋友说，一路走来没有敌人，全都是老师给我上了一课又一课。
0: 就这种心态我特别欣赏你知道吧？
1: 嗯，
0: 就不与任何人为敌。
1: 嗯，
0: 你对我好的是我的恩人。
1: 嗯，
0: 你对我不好的你是我的老师。就这样的人怎么能，
1: 就是非常乐观和
0: 对这样的人获取获知能力，就是获知幸福的能力会超强。
1: 嗯，
0: 很难会钻牛角尖。
1: 哎，但是这个朋友说的这句话我也怪认同的。他说，和任何人靠得太近都是一种灾难
0: 啊。
1: 我觉得就是不管家人啊还是朋友啊，
0: 就是人与人
1: 要有一定的距离感，
0: 要有边界感。
1: 嗯，
0: 就是要有边界感，哪怕是亲人，
1: 嗯，
0: 也是有边界感的。
1: 嗯
0: 嗯，没有边界感会有矛盾的哈。
1: 这个朋友说，人要么庸俗要么孤独，我庸俗且孤独。
0: 你给我的
1: 叔本华说的。
0: 你搁这吟诗呢。
1: 他说，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而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
0: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懂。
1: 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而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
0: 啊，就是在心理学家就是投射是吧？
1: 啊，就是你怎么看待别人反映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这个意思吗？
0: 嗯。
1: 那大家说的这些话真的太有道理了。
0: 哎呦，人有的时候所谓醍醐灌顶，
1: 嗯，
0: 就是在当下突然有一句话啊，把你的心
1: 拯救了，你
0: 心就给照亮了，
1: 把你心门打开了，
0: 就一下子就会觉得豁然开朗。确实有，嗯，确实有。
1: 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道理或一句话在你脑海当中，可以来和我们互动聊天。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学习。
4: 为什么拖拉机的前后轮不一样大？拖拉机
3: 见过，
4: 前面是小轮，后面是大轮。
3: 啊、对对对对。
4: 为什么？
3: 为什么？啊？为什么？哎，真的，我就是在农村这么多年，看到过那么多的拖拉机，
4: 从来没有思考过，
3: 真的还从来没有问过司机为什么前后轮不一样大。
4: 其实遇到这样的题目很简单。要想拿分的话，哎，不对
3: 啊，
4: 我怎么考
3: 是不是有一点
4: 考神附体？
3: 要想拿分应该怎么办？
4: 就直接说这是最优的设计，至少拿2分，对吧？
3: 这是可以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小轮，人家说船小好掉头，小轮也是一样，对吧？这个前轮设计的小，转向灵活呀。
3: 哦，
4: 拖拉机主要它不是上马路吧？
3: 啊，这个耕地用的，
4: 泥泞的田里面。
3: 嗯，
4: 但如果前轮太大的话，转向的时候泥土接触面积大，阻力是不是就更大了？
3: 哎，
4: 方向盘是不是拉得费劲？对吧？调整线路什么的更加
3: 没有那么灵活了。
4: 它后轮呢，专门设计的宽大厚重，因为拖拉机的核心负重、动力输出都在后轮。
3: 哎呀，因为后轮要集中的作用力。
4: 对，然后呢，如果后轮太小的话，它不容易陷到泥里面，打滑，陷车，对吧？但是后轮增大呢，会带来一定的阻力，所以拖拉机啊，在出厂的时候，它的发动机的动力设计的都非常的足，因为前后轮一巧一稳，互相配合，这也是多年农机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3: 哦，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拖拉机啊，今天的服务三农。作用力啊。
4: 接下来第二道题，就是说之前有一部老电影。

0: 电影叫《驱魔人》，
1: 哦，看过，
0: 你看过吧？
1: 看过，看过。
0: 里面有一幕啊，很非常的恐怖，是什么呢？说里面有一个小女孩，什么被恶魔附身嘛，
1: 嗯，
0: 她的头能缓缓的转
1: 一整圈，
0: 脸从正前方转到正后方，然后再转回来，
1: 好吓人，
0: 颈椎咔咔的那种，是吧？就是这种、嗯、这个画面，
1: 这是电视画面啊，请勿模仿。
0: 电影、
1: 啊、
0: 这个
1: 电影画面，
0: 这个电影画面呢，真的就是。非常之经典，好像是上世纪70年代的电影，
1: 嗯，
0: 就成为了恐怖片上最经典的一幕。然后后来呢，在后面的很多电影当中都会有出现向他致敬的画面，比如说《玩具总动员》里面胡迪慢慢转过脑袋去吓小孩啊，
1: 是，
0: 对吧？辛普森家都有。为什么？为什么他恐怖？
1: 就是。他能把脖子转一圈啊？
0: 对，人的脖子转不了一圈，
1: 对
0: 吧？
1: 大家做不到这么一件事情。
0: 你就是人脖子这么转，你会死的。
1: 对啊。
0: 啊，但是呢，有一种动物，它每天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
1: 猫吗？
0: 猫头鹰，猫头鹰的头大概能够向一边转差不多270度。
1: 哟、那距离360度还有90度。
0: 也就是说，它能够从正面转到后面。
1: 嗯。
0: 然后它再差一个90度，就能够再转回来了。
1: 再转两圈就拧成麻花了，
0: 为什么？
1: 为啥呀？但而且毛头鹰，你看它那个脖子也没有多长啊，对不对？是不是就因为它脖子短呢、啊？你要长颈鹿肯定不能那么拧，那拧成麻绳了。
0: 那照这么说的话，我们人类的脖子跟自己的身高相比也没多长。
1: 那为啥呀？
0: 因为它的骨骼构造非常特殊，它的颈部血管系统拥有多重保护机制。
1: 哦，
0: 具体来说，猫头鹰的眼球是管状的，就是它整个一对眼睛几乎把脑袋颅骨空间都给占满了。
1: 嗯，
0: 猫头鹰眼睛很大的，对吧？
1: 啊，对。
0: 而且它的眼睛是没有办法转的。
1: 哦，对对，它眼睛是不转圈的，
0: 它只有靠转头来观察四周。
1: 是。
0: 它有多少节颈椎？它有14节，人有多少节？7节。
1: 嗯，
0: 所以呢，就颈椎它不就是一个灵活度的问题吗？
1: 嗯，
0: 它比我们多一倍。哎，它脑瓜子就这么点长，但是颈椎比我们多一倍，所以它特别灵活吧。血管在通道里面也比较顺畅，可以自由的转。人如果这样转的话，你最起码稍微颈椎不太好，有点头晕。
1: 所以你说，如果你在猫头鹰的后面拍它肩膀，它要看你的话，它要转整个头转过来了，不像我们眼睛一瞥。
0: 对，就是它的独特的一个保护机制、
1: 嗯、
0: 还有很多，这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1: 哇，真的是又是学习的一个下午。

0: 接通，请稍后再拨。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大彻大悟的一句话，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啊。
5: 嗯，
6: 我觉得今天因为这个话题，整个《嘻哈二人行》节目的调性都变了，
5: 而且感觉到都升华了，
6: 对吧？大家好，我是小静。
5: 大家好，我是汤坤。
6: 突然一下好鸡汤。就没有什么适合分享的吗？
5: 有，就有好多我都看不懂的，我就没有分享给大家了啊。这位朋友说，如果你活在别人的眼里，那你终将死在别人的嘴里，对吧？
6: 不要过于在乎别人的评价，
5: 那都是浮云。
6: 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顾及别人的评价，
5: 嗯，
6: 尤其是这个别人是什么，是大众。
5: 嗯，
6: 一个人如果活得过于边缘，他本人是会很痛苦的。
5: 嗯，这位朋友说，他说前两天刚听到的一句话，就说背后说你的人不可怕，把话传到你耳朵里的人才可怕。
6: 对，就是
5: 我觉得两个人都很可怕。
6: 谁不是在背谁没有在背后说过别人，
5: 对啊。
6: 但是就是听的那个人把你说别人的这个话传给当事人，他居心何在？
5: 而且还有就是他会添油加醋的去。
6: 所以一般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都会笑眯眯地看着他，我会说那我很想知道他在这样说我的时候你帮我说了什么。
5: 我说你说的对。

0: 啊，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他说
1: 胡老师，
0: 你就是全世界，你没有了世界也没有了。而且我经常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想，如果我真的没了，
1: 别想，
0: 世界真的也就没了。
1: 有些东西，
0: 我的世界没了。
1: 有些问题不要过于深究，就会陷入到虚无。泸州十二少，曲曲折折的路总有它的道理，只希望最后一夜是花开万里。
0: 说的对，
1: 过程再辛苦，结果是好的，都能咬牙坚持。
0: 嗯，
1: 所以那些看不到结果还能咬牙坚持的人特别了不起。
0: 嗯，这朋友说的，他说呢，不要做

0: 舒服的选择，而要做对的选择。那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舒服无罪，舒服就是对的选择。
1: 就有一些时候对的，
0: 我就是一条咸鱼，为什么让我翻身？我是不是就是一坨烂泥，为什么让我上墙？
1: 就分情况啊，就有的时候正确的选择它一定辛苦。
0: 嗯，
1: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十年寒窗苦，学习它就是一个违背人性的
0: 啊，
1: 就是要约束你的这种什么懒惰呀、向往自由啊什么的。但是你想想看，你不学怎么办？
0: 嗯。这个朋友就说了，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一点苦都不要吃，
1: 说的特别好、我很同意。
0: 嗯，
1: 但是他的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啊。
0: 对，你的能力范围有多大，没有能力的时候
1: 就是
0: 我们就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1: 提升能力让自己的舒适圈变大嘛。今天是你最年轻的一天，我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
0: 哦，真美，
1: 你都是这么对自己说的。所以你一整天你就会觉得
0: 心情开朗。
1: 大彻大悟的一句话，百分百死亡率的人生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我害怕它提前到来。
0: 嗯，这个朋友说举一下一瓶矿泉水不累，一直举着不放就很累，所以呢不要一直纠结一些小的事情，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往后看，往前看，
1: 四面八方都是前方是吧？
0: 四面八方，对，都是前方。这朋友说，如果我的能力只能让我穷困潦倒，那穷困潦倒就是我的价值。
1: 你别说，就大家这鸡汤熬的才香呢。从来没有哪句话醍醐灌顶，从来都是经历。同意。
0: 嗯，
1: 以这句话作为我们今天话题的结束。
0: 好吧，
1: 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经历。
0: 没错，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过好自己吧。6:51，今天的嘻哈人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欢迎光临，
4: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5: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4: 不对吧？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6: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拥有独特的磁性嗓音，声音空灵纯净又略带沧桑感，她就是歌手许美静。尽管她已经多年没有新的音乐作品问世了，但是她给我们留下的那些经典如今依然常在我们耳畔回响，很多歌也依然是今天 KTV 的霸榜金曲。

许美静的演唱风格较为内敛，不刻意张扬情感，而是将情感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和字句当中，以一种含蓄的方式传递给听众，让听者在细细品味中感受到歌曲的魅力。

0: 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公交车上，爸爸阿小木正在教训自己的儿子。
3: 哎，我说你都那么大了，你还打不过你妈？我12岁就能打过你奶奶了。
2: 旁边的黑小米实在听不下去了。
4: 哎，我说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会不会当爹啊？
3: 我说的是羽毛球。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
6: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许美静的身上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忧郁气质，这种气质融入到她的音乐和表演当中，也为她的音乐作品增添了很多的情感色彩和艺术感染力，让人在欣赏她的歌当中能够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情感韵味儿。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看古装战争片。
2: 哎呦，这个古代人也太自恋了吧。
3: 怎么他们就自恋了呢？
2: 你看看他们举的那个旗子，哎呦，上面居然写了那么大的一个帅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许美静在唱歌的时候啊，总是保持一种安静沉稳的状态，不追求过多的高音和华丽的技巧，而是以平和自然的方式来诠释歌曲，给人一种舒适安心的听觉享受，让听者也能够静下心来听歌曲当中的故事和情感。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全球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大驾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流汗。

城里的月光旋律柔美空灵，就好像洒下的清辉轻轻拨动着心弦，歌词充满着诗意，借月光寄托思念，描绘出都市人心中的孤独和期盼。许美静也用她纯净的嗓音深情的演绎，将歌曲里的温情和惆怅娓娓道来，在不经意间治愈着听者心中的疲惫和哀愁。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你说现在都提倡勤俭节约嘛，为什么不能做金属的牙签呢？这样就可以用很久。哎，
4: 我说你傻呀，那不就是针吗？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

0: 点，我是刘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喂，谁呀、啊？
5: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阳光总在风雨后，旋律舒缓，开篇的钢琴音符轻柔流淌，就好像诉说着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易。主歌部分沉郁，副歌激昂，形成了对比，层层推进情绪。歌词也是质朴真挚，把人生比作风雨和阳光，鼓励勇敢面对困难，珍惜感动和希望。许美静也用她的嗓音唱出了乐观的信念，给予人们慰藉和力量。

0: 11月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全球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再来听听许慧欣的歌吧。许慧欣外形甜美可爱，具有着典型的东方美女气质。她常常以优雅的着装和温柔的笑容出现在公众面前，就好像公主一般的形象深入人心。和她的音乐风格也是相得益彰，给人一种清新甜美的。

0: 汇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旋律悠扬，以清脆的钢琴音符起调，就好像诉说着悠悠的心事。主歌轻盈铺垫，副歌激昂爆发，层层递进的情绪。歌词也借七夕下雨描绘着爱情的破碎。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画面感十足的歌词，许慧欣也用她的嗓音将失恋的悲伤和怀念诠释得十分到位，让听者沉浸其中，感受着爱情无奈。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爱情抗体这首歌旋律轻快，节奏灵动，开头的吉他弹奏也是瞬间抓人耳朵。歌词巧妙地将爱情比作病毒，生动地展现了面对感情挫折之后的成长，而许慧欣也凭借甜美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坚定和洒脱，为在爱里受伤的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传递着治愈的力量。

0: 又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陪你等天亮。旋律轻柔舒缓，钢琴音符就好像潺潺的溪流，带出温暖的氛围，歌词满溢着真挚的情意。我们都是这样，一面带着伤痕，一面飞翔，这样的歌词显尽了生活的不易和坚韧。而许慧欣的声音也是唱出了陪伴的力量，鼓舞大家在困境当中携手迎向光明。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何必定义呢？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0: 宣城104.4，
1: 安庆90.3，
0: 黄山107.3，
1: 滁州92.0，
0: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0: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0: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895
2: 公益主张。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0: 扬中华气节。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波比的留言。因为你，雨天也有了甜蜜的意义。不管晴天或雨天，只愿与你在一起。一起来听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这种生活安详。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薛之谦的《绅士》。无论谁离开了你，别忘了在他来之前你本来就是一个人生活。放不下舍不得的都是不甘心，错的人即使遇见也会分开，对的人分开了还是会重逢。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89.5
1: This is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综艺鹅的留言。 Captain Cool， 他的嗓音让人一秒陷入回忆，王源的薄荷嗓音又为这首歌增添了青春感，想必大家已经在云端感受到港乐的浪漫了。一起来听张智霖、王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牛奶咖啡的《一个人的风景》。生活不需要比别人好，但一定要比以前过得好。人生最幸福的事儿，不是活得像别人，而是在努力之后活得更像自己。累了一天了，今晚早点睡吧。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Sunny 的留言。说到这首歌，真的很符合世界杯奋斗不止、拼搏不息的精神。果子的歌声让整首歌更加的震撼人心。一起来听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田救国》，Dreamers， 梦想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嗨，你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陈思涵的小确幸。好好经营自己，感恩生活里的小确幸，自然会有良人来爱你。希望世间有爱的人都能终成眷属。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丸子的留言。这个在舞蹈跟音乐的陪伴中长大的姑娘，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温柔而坚定地回应着世界，那些有苦有甜的路都成为了她创作的根源和底色。一起要来听到的是刘雨昕 Bone Take Bon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忘忧草。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嗨，你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周深的《花开忘忧》。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不是你的容貌，不是你的光环，而是你传递给对方的温暖和踏实、真诚和善良。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儿，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2: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3: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在那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1: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

0: 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驾仙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驾仙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1: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0: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驾仙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2: 风愁一样你要飘飘心，
0: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2: 树上的鸟儿，
0: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驾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驾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驾仙这两个字。
4: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0: 夜色下的驾仙路车流渐息，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驾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驾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驾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驾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驾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上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您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新的一天音乐陈飞扬正式开启哈，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今天一早呢可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可以来送上你的祝福。看到雨峰哈，这位朋友他说呢，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呢特别想点播一首林宥嘉和郁可唯带来的追寻年少的光。他说自己呢这个开店创业哈，一路走来辛苦但是很充实，要把这首歌送给努力拼搏的自己，也送给所有坚持梦想的普通人，愿生意红火，努力不白费，越来越好。
1: 好的，也祝你生意兴隆啊，也祝大伙呢都是能够稳稳的赚钱啊。好，看到这个晚风续下哈，他说早上好，天气越来越热了，户外工作的朋友们真的太辛苦了，特别为奔波在烈日下的交警、环卫工人还有这个骑手师傅们的点一首歌，希望大家呢都要注意这个防暑休息啊，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0: 嗯，
1: 好，我们待会儿来送上你点播的周杰伦的 My My。
0: 对，确实哈，这个天气炎热哈，在户外工作很辛苦，也希望每一位户外工作者都喝点水照顾好自己。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想见你》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石星光啊，他说今天是我闺蜜生日，在这里呢要为她送上祝福啊，特地呢想点一首温柔的歌，就是来自无印良品的《想见你》送给她，相识多年，岁岁相伴，也祝我的好朋友生日快乐，祝他呢永远被幸福包围。
0: 是的，那我一路相伴的好朋友真的特别难得哈，也借着这首歌呢，也祝所有7月10号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还有呢，这位叫做林月的朋友，他说啊，最近天气炎热，希望家里的老人呢都能够身体健康，安度夏日。爷爷前一段时间生病了，最近呢终于慢慢的好转了，心里特别的踏实和开心哈。他说呢，很想借着节目送一份祝福给我的家人，也希望呢每一个我爱的家人哈，愿往后无病无忧，身体健康，日子平安舒心。
1: 好的，我们祝家里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啊，也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听这首来自这个王心凌带来的《我很好那么你呢》，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上亿电线，回京塔架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好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每年世界杯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网络上哈、啊、就会出现大量的非法博彩网站，那以高赔率呢吸引球迷的参与哈、啊、那一旦受害人投入大量的资金之后，你会发现骗子他就销声匿迹了、哦、
5: 对，警方也是提示哈、啊，网上的赌球呢是不受法律保护，而且涉嫌违法。中国大陆境内购买竞猜型的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就是中国体育彩票实体门店，那兑奖呢凭证为纸质彩票。
4: 嗯，一般来说啊，这个骗子呢会通过包装精美的官方中奖这个邮件来进行行骗，那邮件附件呢可能隐藏着病毒，或者是要求填写你个人信息支付手续费。警方也提醒公众哈，如果你收到类似的信息，一定要冷静核实，不要轻易相信哈。
5: 哎，是的，骗子呢也会制作钓鱼网站啊，诈骗分子呢克隆世界杯的合作机构的赠品活动网站，来窃取用户的银行卡等一些账户信息啊。
4: 是的，所以说各位消费者哈，一定要认准世界杯官方网站及正规的渠道链接。对于那些未知的网址，千万不要轻易打开。
5: 对
4: 啊、一定要核实之后再打开哈。
5: 当然，骗子呢也会模仿国际足联官方通知啊，谎称安全系统更新，要求呢受害者重新输入个人数据以及这个避免账户锁定什么这样的一些话术啊。其实这就是盗取信息。
4: 没错，另外提醒大家，就是赛事期间呢，销售虚假世界杯纪念币包括纪念钞的网站也增多了。那警方也是强调哈，只有举办国官方才有权发行世界杯纪念币啊，那些国内哈所谓权威机构监制的都是假货。
5: 当然，购买周边产品呢，也是应该通过官网或者是授权商家哈、啊，要求预先支付各种费用的，那极可能就是诈骗了。
4: 另外一种诈骗渠道，大家也要小心哈、啊，就是诈骗分子呢，常通过什么呢？这个借球赛的直播，哎，在弹幕上或者是评论区主动搭讪，冒充呢彩票店的老板，以这个精准预测、高额回报为诱饵呢，诱导受害者下载指定的通讯或者是投注 APP 啊。
5: 那骗局通常都是先以小利用哈来使这个受害者放松警惕啊，随后呢会制造什么呢，就是亏损诱导加注，最终会在受害者大额注入之后呢没有办法提现，并且拉黑消失。
4: 没错，那世界杯呢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四强争夺战的阶段了哈，再次呼吁广大的球迷不参赌、不组局、不传播赌球信息，发现网络赌球平台呢这个或者是一些赌球群哈、啊、以及非法的博彩广告，一定要及时向公安部门进行举报。
5: 我们来听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0: 来自于林俊杰，握不住的他，送给大家哈。其实说到一种水果，真的是爱跟不爱两个人特别的极端的一种水果，那就是榴莲。最近天热哈，也正是吃榴莲的一个旺季，不少朋友买榴莲呢会专门挑名气特别大的猫山王啊。
1: 对，说到榴莲哈，市面上的品种非常的杂，很多人可能分不清真假，还经常会踩坑，哎，买到变质的果子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去挑选正宗的猫山王。
0: 首先呢，这个猫山王哈，大多呢产地是来自马来西亚或者泰国，这些地方的果子底部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五角星的印记，它们的外皮呢是青中泛黄的一个色调哈，外面的这个刺呢长得很粗壮厚实，形状呢跟小金字塔差不多，剥开之后呢果肉是那种很浓郁的深黄色，其实很好辨认啊。
1: 对，很多人吃到这个猫山王微微会发苦啊，心里就会犯嘀咕，哎，是不是果子坏啦？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啊，这种淡淡的青苦呢也是天生自带的，也是果肉里呢多种氨基酸和多氨酚物质形成的一个独特的风味，那苦味柔和和这个香甜口感融合在一起，就是猫山王独有的一个特点了。
0: 但是这个如果说你吃的时候发现苦味很重，还带着一些酸味，闻着呢有明显的酒精味、腐臭味，这个果肉也是湿漉漉、黏糊糊的，一捏就软，哎，那提醒大家，这样的果子可能就是彻底变质了，千万不要再吃了啊。
1: 对，另外哈，市面上常见的榴莲也各有特点，新手入门呢可以选精整，果肉厚实饱满，颜色浅黄，软糯香甜，榴莲本身的刺激性的气味也比较淡啊，接受度会非常的高。
0: 如果说呢你偏爱浓郁重口味口感的，你可以试一下甘瑶，个头呢偏小，果肉是金黄色的，香气很足，甜度也很足啊。
1: 哎，当然提醒大家，榴莲热量很高哈，一次千万别吃太多，买回来及时吃完，存放不当也会容易发酵变质，所以呢，哎，一定要及时吃完才会放心哦。
0: 没错，看到微信平台上哈，我们这位老朋友了，恶魔亭发来了信息哈，他说呢，今天是我36岁的生日，想在节目当中点一首刘德华的歌，他点的这首没有。但是我们把这首刘德华的17岁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3: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3: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早高峰在路上的朋友注意了，我们要给大家一条大牌护肤的福利，重点来听一下啦。
3: 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那想要护肤步骤呢这个更省心的朋友，今天呢我们嘻哈搜获主推的是兰蔻精纯护肤三件套，其中呢包含了水150毫升，还有轻盈型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样呢正装一套配齐，福利价格呢但是只要599元。
4: 对，这套适合想把日常护肤做到更完整的朋友啊，老板清仓，有效期到2027年10月，时间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可以按自己的节奏慢慢来用啊。
3: 没错，感兴趣的朋友呢先记一下我们的购买入口哈，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商城来直接进行查看了
4: 啊。当然除了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呢，今天还有这个耐克的缓震跑鞋啊，多种配色可选，男女通用，从36码到44.5码都有，很齐全啊。福利价今天到手只要299，非常适合想要开始跑步啊，日常通行想要穿得更舒服的朋友。
3: 当然除了这款产品之外啊，还有安耐晒的小金瓶防晒霜60毫升装的哈。今天呢规格呢是60毫升两瓶为一个组合，但是你买两瓶我们还加赠你一瓶，也就是说到手一共是3瓶，三瓶的福利价格呢是239元。
4: 哇，这个很给力啊。
3: 对，包括你夏天出去通勤啊，出游啊，这个包括补涂啊都非常的实用哈。
4: 哎，再提醒大家哈，我们10周年额外的福利，今天7:50的时候呢10元秒杀会准时开始，是海蓝之谜的金萃水小样30毫升啊，限量5份，只要10元啊。想要参与的话，现在关注我们的嘻哈520的公众号，回复什么呢，回复彭可哎，或者是贝贝，我们俩的名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个秒杀产品了。
3: 当然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还可以一起领这个5块钱的无门槛券哈，包括你下单之后呢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券卡这个券包啊，并且呢参与现金红包的抽奖，具体呢是以商城页面为准。
4: 好，我们再来说一遍哈，买主商品购买呢是关注嘻哈520，回复给力，10元秒杀，回复朋克或者是贝贝我们的名字啊，这个兰蔻的精纯护肤三件套今天只要599，这个价钱太划算了，赶紧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来自陈绮贞带来的《最初的起点》。当然也欢迎大家啊，抓紧时间来晒晒你的早餐，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啦。

0: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的《最初的起点》，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
1: 来
0: 分享大家的早餐。
1: 大家早餐啊，就每天我最期待的时刻就是各种丰盛的早餐。这个虽然放暑假了哈，但是呢依旧有很多的老朋友在我们的粉丝群，还有新朋友呢也是加入到咱们的晒早餐的大军啊。那我们首先呢今天来看到咱们的粉丝三群啊，看到鱼他说，初中生呢本周课外班最后一天要休息两天了，连轴转了五天啊，放假比上学还累。那今天的早餐呢，他分享到的是，你看有这个培根，还有鸡蛋，还有可颂啊，当然还有一杯牛奶啊。
0: 嗯，是的，
1: 谢谢分享。
0: 对，还有我们粉丝三群啊，今天有一位听友呢，他说今日结婚，跟群友分享一下喜悦，结婚喽。然后真的，我们好多的朋友都在恭喜他哈、啊，
1: 百年好合。是的，新婚快乐啊，永远都幸福。哎，就发现我们的群里的很多的一些听友真的非常非常的暖心啊，就大家每次发来这个祝福，我们都会有人响应。
0: 嗯、
1: 哎，我就觉得这是这个咱们陈飞扬大家庭的这个温暖的地方啊。
0: 对，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1: 所以你看那么多人想进我们的粉丝群是有原因的。
0: 对，但是我们粉丝群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名额接下来我们会来开通新群的时候，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哈。
1: 好，我们继续呢看到粉丝四群的草木花开，他说大家早上好呀，今天的早餐是牛筋丸煮面条。哇、
0: 嗯、
1: 这个牛筋丸看着就很有劲道的感觉。
0: 对，还有悠哉悠哉哈、
1: 哎、还有呢、啊、还有玉米和鸡蛋、
0: 哦、
1: 对，
0: 后面还有一些早餐在分享，
1: 配上了这个水果啊，这个水果呢就是羊角蜜。哎，好，谢谢你的分享。
0: 嗯，还有悠哉悠哉哈，他说昨天呢被群里面的轩轩馋到了哈，今天早上就买了一个这个来解馋，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昨天有朋友晒的一个大煎饼啊。好，也谢谢悠哉悠哉的分享，不知道你吃了这个煎饼之后有没有解馋呢。
1: 好，粉丝六群呢，哎，看到你看晚风秋雨就说了哈，这个安徽要有大台风来了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然后还发了一些这个关于台风的信息，也是给大家温馨提示啊。好，谢谢晚风秋雨。还有咱们的框框哈，来晒早餐，他的早餐呢我来看一下，他说今天早餐是贝贝南瓜，当然还配上这个小瓜啊，就早上这个各种瓜开会是吗？谢谢框框啊，也欢迎。哎，框框好像在粉丝区第一次来晒早餐，对不对？
0: 嗯、
1: 欢迎多来晒一晒啊！
0: 还有安静哈，分享自己的早餐，一杯拿铁，同时呢配上的各种坚果，还有呢这个主食是面包啊之类的，旁边是一个这个没太看出来是什么样的早餐，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好，谢谢我们六群。接下来我们看到粉丝八群的云淡风轻，他说周五各位早上好，莫妈的早餐每天都非常精致啊，要给他点赞。他说我今天的早餐是全麦面包加上鸡蛋还有牛奶燕麦啊。
0: 嗯，是的，那莫妈呢也分享自己的早餐哈，就是精致的早餐，就像云淡风轻说的一样哈。他说呢昨天是剩的牛肉馅炒了一下，做了一个芝士土豆船，还有呢是椰汁爆猪饮。水果热辣的天气哈，也要保持。

0: 这个情绪的稳定。
1: 嗯，好的，谢谢莫妈。确实莫妈这个早餐哈、啊、其实用剩下来的一些这个食材材料做的东西都特别的好看啊，而且哎呀看着我好想吃，食欲满满啊。好，我们继续呢，看到这个爱旅行的小猪，他说早上好呀，今天的娃吃的是手抓饼和奥利奥芝麻糊，那我吃的就是糯玉米啊，又是预制早餐的一天，但是没有关系，就是分享了早餐我觉得是最好了，对不对、所以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啊。
0: 是的，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 Sherry 姐姐哈，这位朋友她说呢，早上好哈，生活向阳，人生向暖，每天呢都在早餐当中感受生活，今天早餐吃的是抹茶黑芝麻卷，还有这个亚麻籽玫瑰花燕麦拿铁以及鸡蛋和蓝莓。哇，也谢谢 Sherry 姐的分享啊，今天这张照片也非常的好看哦，
1: 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拍的照技术太厉害了哈、而且看着很诱人。好，我们继续看到小琪啊，他说今天早餐是荷叶饼加肉末炒辣椒，然后呢他说用到的食材有荷叶饼，有辣椒，有西红柿、猪肉、黑豆、黑米、黑芝麻，他说呢这个躲起来的星星也在努力发光，你要加油，各位所有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
0: 谢谢小琪的早餐分享哈。还有呢这位叫做朵朵的朋友哈，他说我周五的早餐来了，今天吃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拌粉，还有鸡蛋、牛奶和桃子，他说现在的这个季节的蟠桃好甜啊，推荐给大家。就说到蟠桃，我们前两天啊也收到了朋友寄的蟠桃，确实这个季节的桃子很甜，很好吃啊，
1: 非常好吃啊。好，还有这个紫山，哎，他说了早上好呀，今天的早餐有米面包、水煮蛋还有桃子啊，那午餐呢带到单位的是炒番茄，还有这个青椒炒肚丝以及米饭啊。他说各位早上好，来晒早餐都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听到大家的早餐也是得到了很多灵感啊，也是非常喜欢陈飞扬的节目，也欢迎啊更多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
0: 嗯，当然不光可以晒早餐哈，大家也可以来点歌分享祝福，就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我们在这等着大家哈。
1: 好，当然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红灯唱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粉丝群来点歌，我们听到这首来自周传雄带来的蓝色土耳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2: 爱车投保选平安，
13: 全国通赔新放宽，
1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3: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12: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看到微信平台包括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都有一些朋友在点歌。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小吃货这位朋友，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红灯唱是我最爱的一个环节哈，每天听你们唱歌，自己跟着唱呢，感觉这个身体特别的放松哈。今天呢，特别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前几天呢，他演唱会摔了一跤哈，也希望呢，这个王力宏可以早日康复啊。
13: 好像已经康复了，前段时间他的这个、
12: 缝了针这么快就康复了，
13: 他的这个伴舞啊，那个女生也在这个王力宏的演唱会。